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所宣告的祸一共有六个，我们已经看了两个，神先提出一样罪，然后就宣判他们有祸，这祸就是神给予他们的惩罚。第一样罪是贪婪，第二样罪是醉酒。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因为百姓醉酒和放纵的缘故，他们的国就因此衰败而灭亡了。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阴间原来所指的就是坟墓，并不是指永远的火湖或地狱，只是阴间而已。箴言第三十章十六节说，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死亡、阴间、坟墓是永远不知足不满足的。约伯记第十四章十节说，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本来阴间是没有地区这个概念的，但是后来人认为神既然是在上，是在天那里，那么阴间和地狱就必然是在下面的。新约圣经也有提到阴间，跟旧约的意思相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也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阴间，而他给我们所能领会的也是在下面的地方。不但这样，我们更可以从字面去解释这一句话，那就是说加百农已经被埋没落在地的中间了。事实上，今天的加百农城已经淹没在瓦砾之中，成为历史的沉积了。不过在我们一般人的脑海中，上面总是神的地方，是天堂，而地狱必然是在下面的。以赛亚在这里说，以色列人必坠入阴间，他们要被俘虏，落到如阴间那样悲惨的境况，这个国度的荣耀也将变为灰尘，这是因为他们醉酒贪图安乐的缘故。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这是第三样灾祸，也是以色列人第三样的罪，给我们看见这些国民是怎样的厚着脸毫无羞耻地去行恶，在良心上没有半点的不安。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换句话说， 他们挑战神对他们所犯的罪做出回应，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是蒙神所拣选的，就不会有刑罚。然而他们不知道将要临到他们的可怕的事。后来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巴比伦对以色列的攻击、掳掠、蹂躏是令我们感到心寒的。神要报应那些漠视他、攻击他、不理会他的人，哪怕他们是他的子民，神也给予严厉的惩罚。在诗篇第137篇，以色列人向神祷告，要报复巴比伦。他们祈求神使他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九节说，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这听起来是很残忍、很可怕的话，但却实在是神所给以色列的惩罚。不错，神是慈爱的，神的本性就是爱。可是人如果公然地反抗神、离弃神，以背向他，不以脸向他，那么神也没有办法向人施予怜悯。历史上有许多的事件都可以证实这一个真理，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戒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20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第四样罪，同样带来第四个祸。这罪就是企图推翻神是非的标准，以人的价值、人的观点来取代神的准则，这与神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很难理解到为什么当神祝福他的子民、引导、保守、供应他们之后，他们居然要背弃神、惹神发怒、自取灭亡。这实在是难以明白的，可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不但如此，今天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也重蹈覆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今天人已经将婚姻的观点和标准歪曲了，跟神给人的心意和目的相违背。女子跟人同居，做未婚的母亲还以为是荣耀，在人的面前直言不讳，还以为自己这样说这样做够坦白，不假冒为善。这样无廉耻的事到处都有啊！神看为淫乱的事，人竟然不理会，并觉得自己够勇气、够胆量。试问神的反应会怎样啊？神会容忍到怎样的程度？

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等等。骄傲是属于魔鬼，跟撒旦有份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骄傲是神第一所恨恶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22跟23节的经文。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是第六样祸，也是最后的一样。这是讲到那些沉醉在酒的欢乐之中，失去了公义感，他们所行的尽是不义、歪曲。至于义人，则被无理的、错误的控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长久，如果他们失去了正义的话，迟早必定要灭亡。今天的世代同样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以对为错，以错为对，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完全不是这样。错就是错，不能因为全部人都错而变成对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24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火苗怎样吞灭碎秸，虽然以色列人的败坏其中所经过的时间和过程十分缓慢，而且也不容易为人察觉，可是刑罚的来到却必定如火焰吞噬一样的迅速，使人措手不及。神的怒气要忽然的发作，审判和刑罚要速速的来到。到末后的日子，神的怒气必不止息，乃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20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句话其实是引述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的。许多的罪本身是有一定的报应和惩罚的，没有人能够幸免。比如说醉酒、吸毒，这些都是很显著的祸害，有时候不但影响他个人，甚至祸及他的家人、他的后代，更可能夺去他的生命。神不用特别做什么、施行什么惩罚，但结果已经是这样。罪是可怕的，我们一旦犯了，就要接受罪的结果和惩罚。在多年以前，有一则这样的新闻报道，说有一个贩毒的头子，因为贩毒而发了财。他虽然发达了，可是仍然不改邪归正，更是变本加厉地控制着毒品的市场。为了垄断那个地区所有的毒品，所以他用一大笔的钱将当地所有的毒品都收购了，然后想在市面缺货的时候以高价卖出去，这样他就可以赚一大笔的钱。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子突然的死去了。死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吸毒的，而且毒瘾很大，

与当地的供应短缺，而他们两个人需求又大，所以就以高价向别处的供应商购买。哪里知道他们所买到的竟然是一些掺有杂质成分的毒品，因此他们吸了之后就忽然的死去了。噩耗传来，这一个父亲伤心欲绝。原来他一直都不晓得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吸毒的，他所卖出的毒品原来就是用以供应他两个儿子去吸毒。所谓害人终害己，赚到了钱又有什么益处呢？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人加害过他，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因和果也是他自己的。神没有做过什么，神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罪自然会带来他的祸害，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饮酒的祸害也是即时可见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劝勉我们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与肉体为伍，不要随从肉体去做肉体喜欢做的事。我们要离弃罪恶，与罪一刀两断，不要容让罪来辖制我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硕。这里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这对于那些只认识神是慈爱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意外。其实神是爱，这是个事实，我们也无法去制止神爱我们，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可是我们同时要留意，神也恨恶罪恶，如果我们沉迷在罪中，神也要审判我们。神的愤怒可以使神击杀他的百姓，而不只是击杀他的仇敌。最后的一句话说，他的手仍伸不硕。如果以色列人肯转向神，信靠他，神就必定搭救。以赛亚书虽然论到神的惩罚，但同时他也论到神的恩典。神的政权和他的恩典两者是没有冲突的。人如果继续在罪中生活，如果一直的拒绝神，至终他必遭受神的审判。在这一章的其余经节中，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达到顶点的。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十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翻腾，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试看看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不少人旅游以色列回来之后都说，那是一块十分奇妙的土地，人看见了他的复兴以及预言的应验。不错，圣经的预言将要逐一的应验在以色列那里，然而这个国仍然是处在黑暗的光景里头，因为人民依然是离开神，他们没有神是不会有和平的。
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面临各样的危机，神的审判还要临到这地。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的预言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是记载以赛亚先知的蒙召和所承担的工作。如果按照年代和次序来看，这一章应该是放在以赛亚书开始的篇幅里面，那就是说应该是在第一章，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以赛亚生命中的危机和他怎样成为先知的经过。除了这一章所提供的资料之外，我们再没有以赛亚的生平事迹和他与神的关系。以赛亚的工作是始于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一章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赛亚看见了神的异象，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地讲到时间、地点、人物、神的荣耀和圣洁，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的。让我们先来看看时间、地点和人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以悲哀的事情作为这一章的开始，提到乌西亚王驾崩。乌西亚是一个好王，现在他死了，很多人都认为乌西亚是南国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在他之后神的荣耀便离开他们了。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没有人能够肯定，因为圣经也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无论如何，乌西亚是一个很能干的王，他曾经使到腓尼士、阿拉伯和亚门等仇敌臣服，他统治了52年，人民得到物质上的富裕，这也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在乌西亚王之后，国家明显的是走了下坡路，过去全盛的时期已经不再出现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以赛亚先知所看见的异象。那我先把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赛亚所看的异象再读一次。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让我们来同心感谢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您怎样对以色列百姓，您那样的爱他们，拯救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然而他们却是背弃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以心以脸向着你，不要以背向着你。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
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认罪，再一次从恩典中站起来。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话语的 BBN。 下面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13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今天的这首诗歌帮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永远的爱。

我曾在玫瑰中寻找美丽的爱，却发现那爱带有伤害。我曾在海浪中寻找浪漫的爱，却发现那爱瞬间失去。我曾在人群中寻找永恒的爱，却发现那爱都会改变。直到有一天，我找到耶稣的爱，那爱是以牺牲换来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痛苦凌辱换来的爱，是天长地久的爱。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多的荣耀，经文在第3章1到19节。

今天我们在希伯来书进入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信息啊，我们也常常思考，但是不晓得啊今天啊我们啊能不能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啊来看完这一段，所以啊请啊大家比较专心一点啊，我们今天要进入啊这个神的话语，很快的进入啊。首先我们问一下，什么是荣耀啊？我们人想到的荣耀就是啊，我们这个人啊有啊学问啊，有啊地位啊，有金钱啊，我们这个人有品格啊，我们这个人被许多的人围绕着啊，被高捧着，这就叫做荣耀。这是啊完全不合啊圣经上面啊所讲的。原来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所有一切人自取的荣耀啊，都是干犯神的。但是神没有不把他自己的荣耀与我们分享啊，但我们要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的。无论是圣经啊中间旧约里面讲到的摩西的律法啊、先知的书和诗篇啊，所指着耶稣基督讲的那一切新约的是福音啊书信啊，以及啊在未来啊启示的啊这样的书中，我们都看见荣耀荣耀荣耀不断的讲到这样荣耀啊。我们啊要仔细来想一想，造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为什么还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本来荣耀就是他的，他有众天使啊，有万物诸天都要诉说他的荣耀，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啊一个光景？我们的堕落啊究竟有什么样的啊一个警告神要告诉我们啊？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的一生中间怎么样才算是啊荣耀神呢？啊，我们将来要进入的这个荣耀究竟有多重要啊？我们一同先低头祷告。父神，这一次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位都得到神你今天要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心灵深处回应你自己的爱，把主你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尊荣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记得40年前啊，我那时候在纽约水牛城刚刚信主那时候悔改认罪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因此要学习侍奉，所以每到礼拜五我们就有查经班，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教会，整个的城没有中国教会，所以我们来到查经班就首先请我们系里面的同学来吃饭吃完饭以后饭不是白吃的吃完了以后要送他们去查经班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预备好这些事我刚信主的时候就专门做这件工作所以呢我家里面吃完饭以后就有一件事情要让他们一定会到教会，一定会到团契，就很简单，就说你们必须带我的太太去那里，因为我只有一辆车，我的车是要开到25分钟之外的北校区去接那些学生们那些学生有念undergrad 有念 graduate school 的他们就在那边等我们去服侍去载他们过来。那时候真是常常冰天雪地拦阻不了我们去这样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车还被人后面撞了那因为车很旧我就就算了，就说你走吧，没有关系这车撞了跟没撞其实价值没差就让他走了。然后我们去接送的这些比我们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他们很高兴他们一定要去，如果车装不下了他们还是要挤上去所以有一次把弹簧压断了
压断了要自己去修理。那时候因为是查经班，那我们就一个奖学金两个人念书师母跟我两个念书，所以呢就在那里想到就说我们是不是这些油钱有贴补呢？有些人会想，没有，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去做的没有人去报什么报这个报那个，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我们就在服侍的时间，我就去接送他们。唯一的好处也不能不告诉你们就是我听懂一些他们讲的广东话虽然我一句都不会讲，人家说你不会讲怎么会听懂一些，因为他们都坐在后面呢，很开心的都讲广东话，所以我听见一些，所以我懂一些，所以现在我还可以偶尔到我们的粤语团契去混一下他们说你就完全不懂，我说你讲话要小心点我有一些会听得懂的的确我们是一个家，我们不受语言的那个障碍。好，我们当时就这样的服侍，我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能够服侍别人。可是好景不长结果有人就来找我说，诶，你信主半年了你应该来教这个慕道班你们都没有反应半年就要去带领这个慕道班，我说这不行我一方面年轻第二方面我对真理不明白，圣经不熟悉然后呢我又是拙口笨舌的这个是数日不能言的人，我说除了大家聚会的时候一个人念一节圣经以外没开过口为什么要我去带这个呢他们说是这样，你说你年轻没有这个道理，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每一个人，他说都是。第二个，你知不知道圣经上面讲呢你刚才也引用了一些摩西是数日不能言的人他结果他不去的时候神生气了他说他是拙口笨舌，拙口笨舌的人需要锻炼，你这个需要锻炼他说你圣经不熟，你去教一教你就会知道你必须要读圣经的，不然很难看的。好，然后又说你如果不去的话这个神发怒的，你知不知道在圣经哪里写的神发怒了，连摩西都害怕，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知道他说那你就乖乖的来吧他说至于你这个真理不明讲错的话不要紧。

机是什么？你们记得啊？就是让水变成酒啊！他们心里面捏把冷汗，就说：“你看，他要教我们大家都可以喝酒了呀。”结果我们还没讲那个，我就跟他们讲说：“就在那里显出他的荣耀来。”啊，那他们就问，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啊，有的人就问了，我说，哎呦，这个神的荣耀啊，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圣经啊，我圣诞节里面，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天君他们就说在天上啊，在至高之处，荣耀是归于神，对不对？他会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好。那我说我又没有去过天上，我怎么知道荣耀归于神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哎呀，他们一听呢，听得一愣一愣的，啊，有一些人啊，开始在啊一脸迷茫的样子。啊，我就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怕得罪你们了啊。那我本来不想讲的啊，因为你们这样，我就补充一下。我说我是客气啊。你晓得吗？我太多不懂的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一点都不懂。你们先告诉我一下哦，原来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他打下了耶利哥城，啊，在那个时候啊，要面临一个小城叫做爱城，啊，他去的时候啊，在被敌人打败了，好，他们有36个人被杀了。于是以色列人全部都非常震惊，啊，都伏在地上啊，求神啊赦免。结果啊，神告诉约书亚说：“你祷告也没用，你们中间有人犯罪，你把他找出来。”于是他们找，要按照啊这个支派，按照宗族啊找出来啊，找出来结果亚干出来了以后啊，这个啊被选出来了啊，他就站在约书亚的面前，约书亚就说：“我儿，你要归荣耀给神，你要认罪悔改，你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拿那当灭之物啊。”于是亚干就承认了。那我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有过犯啊，神承认了就啊得到赦免，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啊，却把他用石头打死，还把他扔了一大堆石头把他盖上。然后那个地方啊叫做雅各谷啊，不是雅各啊，雅各收割的割，雅各谷，那就是连累的意思。因为你连累了那么多人，所以你该死。我说 我不太明白，因为他已经归荣耀给神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啊？所以啊，你们家要小心，你没有听过福音啊没关系，你听过福音以后啊，你一认罪的时候可能拖出来用石头打死了。哇，他们几个人有几个人眼睛瞪得好圆呢，啊，就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歪理的啊啊！所以啊，我也不瞒大家说，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神的荣耀，哎，也以为啊，这个圣经上东一句西一句，这个就是啊，串来串去就是，我们不懂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容干饭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将来我相信在天上我们会看到亚干，因为他归荣耀给神了。啊，他在世上的年日中，他做了也许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能够认罪悔改，回到啊神的面前。啊，我们每一位啊，今天啊在这里要更清楚的知道啊神的荣耀是什么，这是重要的。啊，愿神啊帮助我们啊一起来看啊，在希伯来书3:1里面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所以啊，所以什么呢？所以同盟恩召的啊圣洁弟兄啊，这个蒙神的恩召是属天的恩召，同盟天恩的啊圣洁弟兄，他说你们要思想我们认为是使者是大祭司的耶稣。好啊，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他就是那被杀的羔羊，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献祭，他成就了神与人中间的和平，这我们都很清楚。他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为我们代求，这都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是使者，我们有不多的地方讲到他是使者，他是什么使者啊？

0: 这个死者啊，真是啊，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本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他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有荣耀，是他与父同享荣耀，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他讲到，好，但是他撇下他的荣耀来到这个世上啊，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这一个啊荣耀的主啊，他撇下了荣耀啊，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被差遣的人，所以他要得到人子的荣耀啊，这是他来的目的。他是死者啊，那这死者啊，就是啊，奉神的旨意来到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只做父差遣我来要做的事。”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说什么？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什么差遣你们。”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晓得我们是被差遣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使命，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是被神差遣在这个地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也需要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活的这个日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啊枉费呢？啊，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我们就不知道那更大的荣耀是什么。啊，神啊，他啊继续啊告诉我们说，下面啊讲到，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你读圣经会不会觉得这有问题啊？耶稣基督的侍奉敬忠，怎么是说像如同摩西呢？啊？摩西有那么伟大吗？啊，摩西可以跟耶稣比吗？啊，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耶稣啊与摩西相同的地方啊，我们啊再看一下啊摩西不及基督的地方啊，这里啊我们啊稍微啊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摩西啊，他是神的仆人啊，他在当年啊一生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从水里面被救出来，叫做摩西的意思。啊，这个啊，在法老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他不肯称法老啊的妹妹啊妹妹为啊他的母亲啊，他不愿意啊因着享受最终之乐那样暂时的享受，就丢弃了啊他属天的呼召，所以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所以这一位他愿意放下一切啊，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啊，所以他啊就恒心忍耐。这边讲到希伯来书11章讲到，如同他见到那啊不能见到的主一样，所以这里是一个关键，一个更大的荣耀是凭着信心，不是你看见的才算，你没有看见就信的啊，这是有福的啊。我们今天是否也能够看见世上的那一切花花世界，可以说我愿意有点舍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会不会我们也啊是非常舍不得这个最终之乐呢？啊，我们啊需要仔细来思想啊，我们是不是没有看见就装作没有看见呢？啊，原来呢啊，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啊是远远超过我们自战自短的苦楚，我们要晓得他要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相比的时候是不足介意的。所以你我在难处中必须看见这些啊，这是一个呼召的问题。摩西的呼召是一个伟大的呼召啊，他的呼召是在荆棘啊里面啊，他听见神啊再一次的啊要他出来啊，但是在荆棘焚烧没有被烧坏以前，神就已经放在他的心里面要他来拯救以色列的人。那个百姓啊是要透过摩西来做这件事情，是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一听见了啊有这样的啊一件事情，以色列民为奴之家被受到各样虐待的时候，他就愿意起来拯救他们，于是他就用拳头就打死了埃及人啊。 你要知道摩西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他是领兵的啊，他是有这个非常强健的体魄的啊，所以才能够赤手空拳就可以把埃及人打死啊。今天我们也有不少的有非常聪明能干强悍有力的在世界上也打死了不少世界上的埃及人啊，在工作上面也打败了很多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全部都到了这个硅谷啊，让我们是很厉害把这个埃及人先打死几个再说啊，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打光啊那神他要说埃及是我的子民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亚述是我的工作不是要你去把他们全部打死的今天我们必须要看见神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摩西就必须要经过荆棘火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异象这个蒙召的时候摩西看到的这个异象是什么，原来我们这些人全是蒙咒诅的，所有东西一定会被烧光的，凡有形质的将来都会被烈火烧毁，一样都没有存留的。我们这个人的本性里面就是使徒保罗所说，在我里面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的心怀意念里面，就算有一些向善，但是不是完全的善，因为罪的玷污已经进来了所以今天那个荆棘上的火焰所照出来的那个光，所生出来的那些热不是我们这个人，乃是神迹，乃是神他自己的荣耀，乃是一个神迹性的。我们需要理解这一件事情，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为主做了这，为主摆上了那，还没有人尊荣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神没给我这些恩赐，所以我现在委屈得很，我就坐在这里等候将来坐轿子上天堂的那一天没有用你觉得委屈吗？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小事上面忠心，神才把更大的事交托给我们我们需要来理解摩西他的小事是什么，他就是去放羊他就那几只羊，他就在那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他那里去牧羊，一牧从40岁开始到80岁，所以等他写到可能是写到诗篇90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为什么写的人的岁数是70岁若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他那时候的感受正是如此，但是他说，但是我们神的荣美愿他的荣美归到我们身上，愿他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子孙你看摩西他慢慢的理解到原来他自己不是靠他能够有什么可以帮助人，乃是神的荣美。今天我们如果服侍真的看见这件事情我们的服侍就一定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谦卑来到世上彼得怎么说他？说他因软弱被挂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他是软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取了我们这个肉身他在肉身的时候他也大声哀哭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得了应许。我们今天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尊荣不愿意夸我们的软弱，不愿意降卑今天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人不了解为什么基督徒跟那个非基督徒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我们可以很谦卑的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神要我们只是停在这里嘛神让仆人蒙召要做的什么事情呢不仅仅是我们信了主承受了这个呼召，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摩西就是我们的主什么叫预象？就是预表他，预表我们的主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摩西他就是使者，神呼召他，他 也是祭司，诗篇九十九篇里面讲到的亚伦跟摩西都是祭司啊，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服侍神的，替神说话的啊，并且神差遣来的，有权柄的啊，但是他从来没有乱用权柄啊，他啊都是在服侍人，为别人的益处摆上他的自己，从来没有高傲的。求神真是让我们看见，原来摩西为仆人，那忠心的仆人，那个仆人不是 Dolos， 不是那个奴仆，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奴，我们常用的奴仆是 Serapim 啊，是这个字乃是讲到摩西他是甘心情愿的来服侍的啊，他不是说被卖为奴啊，他是甘心情愿来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极大的喜乐，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啊！摩西他深深的知道他自己不配，他曾经跟神说：“你高兴找谁就找谁，我不去。”今天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服事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摩西他跟耶稣基督比起来，他是不及耶稣。为什么不及耶稣呢？啊，因为他是被建造的房屋。耶稣是建造房屋者，我们知道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建造的房屋。今天常常我们搞错了，我们说所有的事情必须靠自己，必须靠我的努力才能做成，这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呢，你所靠自己所得到的，你不会归荣耀给神，荣耀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啊，我一无所能，神啊，你就透过我们这个人来做你要做成的事。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谁讲的？使徒保罗这么强的人，他说我是非常的软弱啊，他能够啊真正的看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他能够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啊，也告诉人要啊以善胜恶啊，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啊，摩西就能够讲出来，他能够安慰那些伤心的人。而伤心的人要得到安慰的时候，不是讲道理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你去看到一些很伤心的人，你只在那里做什么，就陪着他。曾经在英国这个维多利亚啊，女皇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啊一个女皇啊，她当时常常关心民间的疾苦，他到人的家中说他看见有一些的人失去了亲人，真的非常的难过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就是抓着人的手啊，在那里跟他一起哭了一场。以后人家问他说他讲了什么，他说什么没讲啊，但是人家就真正的得到帮助。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会讲啊，我们很会说，就但是我们真的在人家最需要的时候，好，我们是在那里为他哭吗？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摩西跟耶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摩西是颁布律法者啊，但是他没有赦罪的权柄，律法只能定罪，耶稣基督他能够说你的罪赦免了。摩西也曾经愿意为以色列人赎罪，他说主啊，他们做了这个金牛犊啊，他们亵渎你的名，他们拜别神啊，他们十次抵挡你，他们做很多很多不荣耀你的事情，他们是悖逆顶嘴的啊，但是呢啊，求你赦免他们，你如果不赦免他们，求你啊从你的册上把我的名涂抹啊，我不要见你，我愿意为他赎罪。神告诉他说，谁有罪我就追讨谁的罪，你没有办法救任何一个人啊。但是耶稣基督不同，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拯救那所有一切投靠他的人，因为人只有赦罪的权柄。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就是赦了。今天我们不相信的人是很可惜，耶稣基督有能力让人得自由，真理让人得自由，有谁能够让人家得自由呢？我们得了给人家的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重担压力啊，很多啊把人啊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些约束。 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荣耀是有护照的荣耀，但是摩西所经过的有第二层的荣耀，是一个生命历尽的啊，炼尽的、啊，经历了啊，甚至啊，是把他啊自己天然的生命完全废去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第二生命炼尽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在诗篇第95篇里面所记载的，那里将那是人记载神的话，但是这里啊，神却说圣灵有话说。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今天这本书是圣灵有话说，而人说的话都靠不住了，人说的话啊都会改变的，但是圣灵有话说。这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不可在旷野里面向那以色列人惹神发怒啊，试探他的时候那样，并且以色列人试探神的作为观望40年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40年是熬炼我们在旷野里面啊。今天有很多人啊、想到说我们信主40年了啊，像我们这样啊，有些人说我教会40年。啊，有些时候还没有到，哎，我比你们还有希望啊，因为你们已经在旷野里面倒闭了。你知道在旷野里面倒闭的是什么人呢、啊？神让他们看过红海分开啊，啊，带他们出埃及啊，啊，用十灾让法老屈服啊，因为神说在法老的身上，在法老的全军身上，我要得荣耀，因为法老拒绝把荣耀归给神。啊，因此啊，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必须用这样的方法。好，我们看以色列人啊，在旷野进去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被锁，是20岁以上拿刀能够征战的。很多人不了解啊，那12个支派不是12个支派，利未族不算，他们是服侍神的人，不属的，他是其他的。那你说怎么会有12个支派？那12个支派里面有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啊，他们一共进去的时候数下来是603550人，他们是打仗的。你说20岁以上能打仗的人就这些吗？不止，还有一些是残疾的，有些是软弱的，有些是不能打仗的。但是这些人倒闭旷野，神兴起第二个世代啊，只有2个人在20岁以前能够打仗的人进去，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加勒，另外一个啊就是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只有他们2个，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神，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说我们愿意顺服神，我相信神应许的一定成就。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应许你的一定成就，你不会把神放到后面的，你会把神放在第一位。今天什么叫做七日第一日啊？就是最早的那一天。什么叫做把你从你的镜像中抽出来一份啊？不管你的抽出是20%多少，随便你来定，神并不要求那些。但是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常常就是到了月底看看神有没有祝福，如果神没有祝福，他钱用光的话，那神啊，你跟我都没有了啊！甚至有些人还埋怨神说，下个月再这样的话啊，那我教会也不去了啊！你看神多可怜，吓得不得了，赶快要祝福，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尊荣神，然后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祝福？神说我有告诉你，试试我啊，是否啊愿意啊将你所得的全送入府库，使我家有粮，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啊，赐福给你们啊，甚至无处可容。神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相信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在世上累积的财富带走，但是你可以用这些财富来使神的国啊扩充，你使许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而归向神。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就在乎我们是不是看见了啊，这样生命的一个炼尽的过程，这40年啊，到了摩西啊，他在旷野啊中间啊，他 他呢牧羊的40年所学会的远远不及带领以色列人所经过的40年。这40年经过生命炼净以后，他就能够啊带他们啊进入另外一个啊高原。这个生命啊炼净的啊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啊，就是啊我们发现神说的都是可靠的。神说在旷野里面吃玛拿，就吃玛拿。哎，有些人说那玛拿是淡而无味，我们不要吃啊，每天吃一样的没意思啊。但是神说你每天吃一份都是新鲜的，要不要吃新鲜的？你说不会啊，有一天是不行的，因为安息日不能减啊，所以头一天要给两份，那一天都不会坏。那你说那下以后我们也多收两天就行了？不行，你收来的一定坏掉的，因为神有他的方式，神要他的子民啊可以真正的吃到天粮，天上的粮食，神的应许祝福就是一天一份，绝对会满足你的。这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天天赐给我们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以后的饮食也通通给我们，10年后的也给我们啊，就是我们百岁归山的时候还有很吃不完的，那通通都烂掉了。你不相信，我们有很多人他们走的时候家里面的东西要他们儿女一件都不要，还要租一个 dumpster 来啊，然后把它丢进去，还花钱给人家拖走的，都是这样的。你不相信啊？我看过很多，所以有人也警告我说，你留那么多书还不如现在赶快都送出去啊，你那些书嘛啊，所以你们要什么书啊，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谈谈，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你得看啊，你不看的话那不是白拿了，以后你也丢出去啊，但神找你追讨的啊。神他在这40年的里面苦练我们，不要想到埃及啊，肉锅旁边的韭菜啊，是不是大蒜呢？啊，多好吃那些肉啊啊，那烤的啊，我一讲他就想到吃中饭了啊，哎，马上就要吃了啊，开心了，吃饺子包饺子啊，多快乐啊！那也不是说不要吃啊，但是你必须要吃天上的粮。啊，你不吃天上的粮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啊继续往前面去。生命炼净很重要。以前我去过啊蔡淑娟女士啊她的地方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啊，就是她在使者农庄啊，那个使者农庄是以前我在华府啊教会服侍的时候啊，那蔡习慧跟周祖培他们两位啊，就是开始建立啊这个使者协会。啊，使者协会现在印了很多的书啊，是最早印了一大堆的书，是免费送给啊中国大陆的。不过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已经非常有钱了，可能不需要这些免费送进去了啊，只是说这些书选择的实在是很好啊。这个李晨写的啊，这个冯秉成牧师写的这个《游子吟》啊，我们啊印的很多很多的送给人，好，感谢主啊。但是蔡淑娟这个啊女子，她是主的使女。他服侍是尽心竭力的，他年轻就是出身很有钱的人家，但是他服侍主，他没有结婚，也没有为自己留任何的东西，所以在使者啊农庄那里，他住在那里的日子，很多人早期的时候去看他的时候，并不是信徒，人家不信的人去看完他以后，就在当场就绝志的。他不需要讲什么太多，他眼睛不能见光，为什么叫暗视之后呢？他得了那个疟疾，以前进到他指甲里面啊，这个都黑的啊，他得了病啊，但是他在他的软弱里，在一个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去看他的时候就信主了，因为他生命经过炼净。有一次我带了一群人去啊，他们要选一个地方啊，一个小营会，我就去了，他们就选在那里。结果去了那里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他们说这就是他的房间。我们看见的时候心生敬畏啊，神的荣耀啊，真是在那里彰显啊，在那里。啊，当时进去当天晚上，我们一分享信息的时候，啊，全部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信主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我跟他们讲了啊十几次，啊，有一些人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他们也听了很多，啊，从来都没有说要信主，为什么到了这里就要信主呢？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啊，今天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三家，彰显在我们聚集的地方，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啊真正的让生命被炼净。我们最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生命炼净的荣耀以后啊，神就让我们进入一个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什么叫做安息啊之所，大有荣耀？进入安息的荣耀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很好，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啊，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心里面柔和谦卑的啊，他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学他的样式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开始，我们就感受到原来在主以外我们没有安息，我们需要真正的安息。那这个安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啊里面很早就已经讲到，第十节那里讲到耶西的根啊，也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啊，他必发一条，那耶西的根他要立作万民的大旗，也就是说征战得胜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要让外邦寻求他的人在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今天所有的人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不到那永远的荣耀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奇妙的事情。在耶稣基督最后啊最后的十日中，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不愿啊再多讲这个成了到底是什么，但是啊这一个成了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我们人生最后要进入的啊这个年日中啊，我们要是得到神给我们完全的安息，是啊在乎啊在乎啊神他让我们的生命经过了转变，我们得到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属天的啊，是不会有病痛的，不会有难处啊，不会衰老的，而是荣耀的，是不会犯罪的啊！过去没信主以前，你不可能不犯罪，只是时候没到啊。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啊。我们是选择，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不能犯罪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必须要得到我们的允许，带我们进入永远的天国，因为在那里你不能犯罪，没有犯罪的可能啊。这是啊，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最后的时候，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啊，我为大家读啊这一段啊，这一切都更新了。你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都成了，所有的事都成了。啊，没有什么是不成的，在主的面前全部完成了。今天如果神给我们的是完全的，我们就啊能够享受安息的啊福分啊。彼得最后我讲到，他就是这么样一位深知神的荣耀的人啊。讲错啊，彼得后书他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他离世的时间到了，但是他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众人，也就是说啊，我们的主啊，他从父神那里得尊贵荣耀的啊时候，他从在他极大的啊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没有忘记这一个在荣耀中神最后向他的显现的所说的话。因此彼得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彼得后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啊？三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这是彼得。但是彼得啊，他有啊七处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荣耀。你知道他讲到这个荣耀是怎么样的一种荣耀啊？第一章啊，第七节那里他就讲，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可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啊一个称赞荣耀跟尊贵。今天有谁不要这些？ 啊，我们教会是很安静的，不会有人说。我说有谁不要这些？有些地方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说有我不要啊啊，有人会讲啊，我们这里的人都很斯文，不会讲啊啊。好，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一章二十节，彼得第二处的地方讲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他讲到啊，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干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能的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宝血啊。然后继续讲他，你们因着信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这个荣耀父神给他的是创世以前本来就有了荣耀以外，还有他成为人，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他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荣耀在中间。所以第二章第十二节就讲到我们今天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我们要在众人没有信的人面前要有好的行为，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在基督里是作恶的，是有良好品性的这些人可以归荣耀给神。到了鉴察的日子可以归荣耀给神，不一定是现在，有一天必会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又再继续讲了一段就是受苦。亲爱弟兄，必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似乎遭遇非常的事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神一定会显现他自己的荣耀跟权柄能力智慧到那一天我们是否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他。但是继续再讲呢，就说如果有一些人为做基督徒受苦的话在第十五节十六节那里，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就可以归荣耀给神。看了到第五章继续讲到我是做长老的，第一节，为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你想，彼得他想同享那个荣耀。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教会需要年轻的传道人，需要年轻的长老。我们很多的人他不愿意这里是要摆上自己，是要经过蒙召神的呼召，经过生命的锻炼，要经过进入完全的安息里面我们来服侍，我们来侍奉神要托给我们的牧养，我们中间的群羊这是一个荣耀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到第四节，等到牧长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最后是大家熟悉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能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你们战胜苦难以后，必要亲自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位成为神的儿女是蒙召来服侍你，来侍奉你，来将荣耀归给你。你又在生命中让我们能够成圣经过了各样的阶段使得我们天然生命被历练，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谦卑服侍你等候在你面前的人最后你也赐给我们的那荣耀，就是得那永远的荣耀，赐给我们那荣耀的身体。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用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的心都整个的归向你让我们来经历与主同在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 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事。感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基本上是在警告罗马教会要警惕假教师。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分裂主的身体，第十七节。第二，因为他们欺骗信徒，第十八节。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17节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我求你们，或者是我恳请你们。当保罗在前面的经文中请求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罗马书15章30节，他也用到了劝这个字。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也用到了这个字。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保罗那个时代，指挥官通常会在军队出征之前，用这个词来鼓励和挑战士兵。这个词也常被用在生死攸关的最终讲话里。保罗为什么要用语气这么强烈的词呢？是因为假教师可不会自报家门，异端从来都不会从正门闯入，而是会从后门悄悄地溜进去。魔鬼特别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总会通过正面的攻击来摧毁教会，有时他甚至会加入教会。魔鬼的毒教义往往会被教会中的大多数信徒所接受。因此保罗其实是在罗马书16章17节说，这是我给我所爱的朋友们的紧急警告，要警惕假教师们，因为他们会带来两件恶事，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离间和跌倒这两个词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一些有关解经的琐碎争论，也远远超过一些不成熟的信徒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而彼此产生分歧的情况。请大家注意保罗是如何将离间和跌倒与罗马书16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联系起来的，背乎所学之道。因此保罗是在警告他们，要小心那些挑战和诋毁神通过启示使徒来教导的人，这教导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唯一的教导。保罗似乎是在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跟从了他们，那么你们的信心就会跌倒。跌倒的希腊语是 scandalon， 由此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 scandal， 也就是丑闻这个词。这个希腊词指的是陷阱里的诱饵杆，只要动物拉动绑在杆子上的诱饵，这个 scandalon 就会打开，陷阱就会打开。当然了，保罗考虑的不是道德上的丑闻或者是丑行，他警告的是教义上的丑闻，也就是在纯正的福音中添加一些别的东西，使那些毫不知情的信徒陷入某些教义上的错误。保罗不仅对那些背离真理，也就是背离信仰的假教师深感担忧，而且也对他们歪曲真理、欺骗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事情而深感担忧。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18节的经文。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从字面上看，他们是一群油嘴滑舌的人，他们会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辞，总之他们巧言令色。彼得后书2章1到3节也警告信徒要警惕这样的假教师。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保罗还在哥林多后书11章4节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假教师虽然也谈论耶稣，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传另一个耶稣。这就好比现在的摩门教，虽然他们也会说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自己的救主，但他们的教导却是完全错误的。虽然都是耶稣这个名字，但各自的耶稣却是完全不同。摩门教的耶稣不是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而是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个。根据保罗的教导，这些假教师不是主的仆人，而是自己欲望的奴隶，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祝福，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是他们自己食欲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利益和自我的满足所驱使，有时是为了名声，为了控制那些跟随他们的人，而且总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过着虚伪假面的生活，通常都涉及到一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提到了这样的人，并且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3章19节。但问题在于，他们却在假装为神说话，他们似乎是在为基督发声，似乎对福音很感兴趣，但事实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银行账户，还有他们的权利。如果根据信心来评估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引入另一种福音，一个假基督，最终只能得到一种虚假的盼望。他们所传的福音听起来是挺积极正面的，但是毫无意义。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8节警告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犹大也在犹大书1章16节说，这些假教师为得便宜谄媚人。无论这里的便宜是名声众多的追随者，还是在貌似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收获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好处，假教师们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电视布道家们像雨后春笋般的成倍增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传递的信息就是那种空洞的欺骗。他们会告诉你，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领取你的属天彩票，然后你就会拥有梦寐以求的一切了。当然了，他们还会说，这种彩票只能通过他们的事工获取。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信心的种子，也就是你的奉献转给他们，那么你就会收到属天彩票。弟兄姊妹们，耶稣可不是某个许愿的精灵，我们不能像擦阿拉丁神灯一样指望他随时都能跳出来，然后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我们。真正的福音不是呼召我们去自我实现，虽然这听起来确实是挺吸引人的，真正的福音是呼召我们自我否定，或者说是舍己。当诺曼·文森特·皮尔提出了积极思考的力量这个概念时，自我实现的福音就开始在现代美国流行了起来。可以这么说，他就是美国现代版的油嘴滑舌的人，一个无比圆滑
巧言令色的演说家。皮尔的这套说辞又被罗伯特·舒勒以及最近大红大紫的约尔·欧斯汀捡了起来。这些人的事工规模庞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他们的聚会，购买和阅读他们的书籍。但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其实相当简单，也极具欺骗性。通常是这样的，神原本希望你能开心快乐，你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自卑和消极思维，所以呢，你需要做的就是提升你的思维和自我形象，停止那种消极的思维和消极的言论。你需要专注于找到并追求那些能让你满足和快乐的事物，因为神希望你成功、健康和快乐。他最大的目标就是你的成功。罗伯特·舒勒在他的那本《自尊：新宗教改革》的这本书当中写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典神学坚称，神学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遵循神原本的计划，我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是成功。他还进一步写道，福音与罪人无关，而是与自我形象差有关。事实上，他还如此评论道，一旦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不配的罪人，他能否得救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这是对个人价值多么大的扭曲啊。但是他的这种说法与圣经真理是何等的背道而驰，似乎基督信仰不再是为了基督的喜悦放弃一切，而是为了从基督那里得到我们所喜悦的一切。似乎神的目标也不再是他的荣耀，而是我们自己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罗伯特·蒂尔顿可以对他的电视观众说，不仅忧虑是个罪，当神应许你富足的时候，贫穷也是个罪。这与人子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啊！他自己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与希伯来书中记载的那些为了基督而活的人又是多么的不同啊！希伯来书11章37到38节说，这些人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在神的漠视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宣告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11章38节。2000年前，保罗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说，不好意思，我需要暂时打断这封信，给你们传达一则紧急信息，那就是要小心那种以人为中心、自我陶醉、自高自大、否认罪的救赎、歪曲圣经和自我谄媚的教导和假教师。保罗也是这样警告提摩太的，他在提摩太后书3章1到2节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有了这种虚假的福音，难怪人会相信，人是不会被定罪的，人不是真的是罪人，福音也并非真的有必要。当约尔·欧斯汀在电视上被问及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不会上天堂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要把这个问题留给神自己来决定。甚至当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追问他，那些否认基督神性的人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欧斯汀也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也要把这个问题留给神自己来决定。有人或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而且充满善意的回答，但我认为这是对福音赤裸裸的背叛。是的，我们是要让神来决定一切，但是他已经明明地告诉了我们他自己的决定是什么。在《使徒行传》4章11到12节的经文中，
神通过使徒彼得宣告说，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的他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神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赛亚书43章11节。如今的问题不在于传那种令人困惑的福音，如今的问题在于传福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如果不谈及罪、地狱、定罪、十字架、流血牺牲、罪疚和死亡，那就无法传讲真正的福音。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福音领袖在哪里呢？他们是否会和使徒保罗一起痛声疾呼，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除了福音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只能是空洞的承诺。福音这个好消息，它首先是个坏消息，然后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败坏和罪疚，并且寻求投入他永恒的恩典怀抱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发现神奇异的恩典。神的恩典拯救了像我和你这样的可怜虫。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保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使我们可以实践和运用。首先，我们要识别假教师。请大家再来读一下罗马书16章17节的经文。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换句话说，要找出这些人是谁，要留意他们，警惕他们。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当罗马的信徒们读完这句话后，他们大概率会聚在一起，然后彼此说，在我们的城市里，谁在传讲和教导与耶稣基督的福音背道而驰的东西和信息呢？总之，我们需要留意这些人。留意的希腊语是 scoping， 这个词的意思是标记和观察，由这个词衍生出了英文的 scope。 我们可以在显微镜 microscope 和望远镜 telescope 这两个单词中找到这个词。显微镜用于从近处仔细观察，而望远镜则用于从远处进行观察。因此我们也要把这些人放在圣经的镜片下，全方位的仔细分析他们的教导，这样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更不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花言巧语的高手，徒有镜前的外表，没有镜前的实质。几个世纪前，奥古斯丁在谈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也说，要小心那些嘴里充满了华丽的废话的人，而保罗则说要留意他们。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保罗是给整间教会下达了这个命令的，也就是说，作为一间教会，我们要持守真理，要彼此守护。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特别需要其他信徒的分辨能力，来帮助我看清我所忽略的东西，来指出我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错误教导。总之，我们需要彼此帮助，以防范各种错误的教导。其次，要免受假教师的影响。我们不仅要对假教师保持警惕，并且及时地识别出他们，保罗还命令我们要避免受到他们的影响。
请大家再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17节的最后说了什么。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要以真理评估他们，但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和毒害。对此，伦斯基曾经写道，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躲避这个词，意思是彻底远离他们。因此要保持警惕，时刻在心思意念当中保持一种属灵的批判性，不要成为保罗在罗马书16章18节的后半节那里所写的那种因为毫无戒心而受到蒙蔽的人。保罗打断了这封信，向众圣徒发出了一则紧急广播，他似乎是在说，我之所以要警告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我亲爱的朋友。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因为不关心而随意摇动的教会，他警告他们，是因为他深深地关心着他们。今年夏天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道的史蒂夫·法拉，在他的《高高站立》的一本书当中讲了这么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当一场强风暴掠过一个小镇的时候，有一家人躲在地下室里，收音机里警告说一场龙卷风即将袭来。当暴风雨过后，父亲打开前门查看房屋的受损情况，一条倒下的电线在家门口的街道上溅起了火花。然而在这位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他五岁大的女儿已经跑到了草坪边，跑向街道上那根闪闪发光的电线。父亲赶紧喊道， Lori 站住，但是 Lori 还在继续往前跑。 Lori 快站住，不要动，但 Lori 还是向着那根诱人的电线径直跑去。父亲边追边喊，快停下 Lori， 但是 Lori 最终还是跑到了电线旁，抓住了电线，当场丧命。可能在他看来，闪着火花的电线看起来很有趣，似乎是一件值得体验的事情，但它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其实是在告诉罗马教会，他们至少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他们需要属灵的分辨能力。保罗基本上是在告诉罗马教会，要有智慧，环顾四周，提高警惕，保持批判性的思考，不要轻信你所听到的一切。那些听起来是积极、顺畅、令人愉快的，并且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致命性的。第二，他们需要谦卑。保罗告诉教会，不仅要有智慧，还要好好的听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永远也不会被错误的教导所迷惑，我能在百米开外就识别出异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与假教师无关，而是与一种虚伪的生活方式有关。保罗警告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信徒。也许就在此时此刻，神正在通过这段经文，以一条非常重要的宣告、一个警告和一个挑战来打断你目前的生活。请大家认真对待这则警告，因为这次带着紧急通知的打断，很可能是生死攸关的警告。天父天父，你知道我们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愚拙，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向我们发出的这个属灵的警告，因为我们常常是懈怠的，也没有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以至于常常的陷入到迷茫，甚至于被欺骗当中。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
能够谦卑的来寻求你，从你那里来领受那纯全的真道，并且让我们有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来去面对我们身边可能出现的任何的陷阱和欺骗。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去打那美好的仗。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好，那我现在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做父母的看见孩子的一个行为一个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不管是拿个成绩单回来，不管是他就是跌倒了，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行为，这个 behavior， 就小孩这个不管是哭啊，不睡觉啊，或者是跟人打架呀，任何一个行为，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我们有没有反应？有 OK， 反应有些什么样的反应？高兴啊，不高兴啊，是我们的表情。这个反应对小孩是一个什么？是什么？是个信号。这个信号是做什么？一个沟通，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课是沟通与管教 communication。 所以不管你这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或讲出一句话，这是什么？是在塑造一个小孩的 behavior， 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上个礼拜请刘牧师专门讲赞美 praise， 为什么？我们要懂得怎么赞美，才能够使这个孩子听到看到以后知道他这个行为是不可以继续进行。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这么做的时候，那孩子也不知道我们的 boundary 在哪里，我们的行为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做对了对了做得对，因为平安无事没事发生，我们一句话不讲，但是一天我心情不好下班回来我想要休息，他吵的时候我就大发雷霆，不准乱吵，不准打球。可是这个打球吵啊已经吵了几个月，你也没讲一句话，所以你根本没有给小孩的行为有个 boundary， 所以你根本没有 communicate 过什么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请刘牧师先说 praise，什么叫做赞美？赞美有很多的艺术，我们的赞美是目的是什么？这要知道为什么赞美，那你怎么赞美，这是要学的。因为是我们父母的弱点，尤其我们中国父母不舍得赞美，总是把夸奖赞美放在成功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帮助孩子建立行为好行为的时候，譬如是一个大的 project， 譬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以后怎么管理我的财产，管理我的时间，管理我的情绪，这是个很远很远的 goal， 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要从他现在在家里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让我们让这个孩子知道怎么管理他一个小小的动作。所以那他先要知道是对的怎么做，当他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学习为这个不对来负责任。我先举个例，好，我们的小孩跑跑跑在家跑，刚才学走路或者是光会跑，结果碰到了这个椅子，我们有很多个反应，我们要怎么来沟通跟这个孩子 communicate 沟通。中国妈妈中国爷爷奶奶会怎么说，大很多时候当孩子碰到哭啊哇倒在地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打椅子。 OK， 这个椅子不乖呀，奶奶打呀，他不乖呀，把你碰痛了。 OK， this is, 这是一个 choice， 这是一个反应。 OK， 我待会儿要问这个带来的是什么结果。那第二个还有什么反应？如果是爸爸看到儿子的时候怎么说？啊，没用，跌倒不站起来就会哭，男人怎么能哭，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这是一个反应，我们对这个行为的一个反应，这也是一个沟通，对不对？男人不可以哭，是不是？这就是天天以后在外面出了事什么回来也不讲，英雄不掉泪，就是 把气都往气里憋，结果什么呢？他怎么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不能哭的办法呢？就是打小孩，小孩哭，是不是？好，还有什么反应？当这个事情，还有一种反应，
2: 安慰他。
1: 哦，就是哎呀，好痛啊！他就哎呀，他就让他哭，然后也不打椅子，也不骂他，然后这是怎么这个反应好不好？让这个孩子从他这个碰倒来学功课，然后他自己是站起来，他也得到了父母的了解，嘴巴还说哎呀痛，真是痛，但是你不能说哎下次你走路怎么样？你看你就是因为你走路走的不看路走，所以会碰，就教训一顿，根本不需要你讲话，因为这件事情他碰痛的这件事情是他的 natural consequences， 就是自然的惩罚。他下一次再跑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小孙子就这样，他那个撞过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头这么歪一下，哎，没有我教的。很多时候你不该讲话的时候你讲，很多时候该讲话不讲，然后他下一次再怎么样歪过去走，你要马上 encourage praise， 哎呀你真是会小心走路，这个时候你就注意到他，就帮助他做一个智慧人。所以真正的 behavior 就是小孩的行为一出来呢，你们要心里先要想一个什么。我们上一学期来的同学，你们要讲话，行为的因素有哪些？一个 behavior， 一个人的动作，一个行为都忘记了，代表每个人有个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上帝创造他这个 natural temperament 气质，这个行为是我们的责任要改的吗？外向的是外向，内向外向内向，但是他的行为，内向的人骂人跟外向的人骂人，这个行为是都要父母亲管教的吗？是要 OK， 所以这个行为你要有了解这个孩子的天性，然后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表达。所以为什么这样表达有三个因素。那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我们怎么反应这个行为，父母对儿女行为的三个重要反应，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是称赞，一个是管教，就是批评或者是 criticize 或者是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缺乏的，所以今天我要花点时间讲如何面对这行为。上星期牧师讲了赞美，但是待会儿我们谈谈赞美的目的是什么，管教是用什么方法管教 OK， 用这个结果碰痛，这个痛是一个 consequence， 是一个你不做不对事情你会痛，就像你开车撞红灯来了我还是过，收到一个罚单你痛不痛？心痛嘛，那少了一些钱来决定我下次要不要闯红灯。如果说我每次还要闯红灯再拿多点钱我很高兴，没有这样的人吧，就想着哎呀那个钱我好不容易赚来一下100多块就丢了，所以我下次呢看到红灯我就要刹车，就用这个结果来管。所以我们谈一下 consequences， 今天 consequences 用结果管的是帮助小孩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OK。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中国父母比较缺乏的，小孩有的时候捣蛋骂人说 I hate you I don't like go to school， 我不要上学，我不喜欢弟弟，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不会讲，就在你不在的时候碰一下或把他做好的劳作划破，这也是他的坏行为，我们要管他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在同时处理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处理一个感觉的问题，就是我们父母这三个责任是如何夸奖，如何用结果来帮助他学习负责，然后如何处理他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今天上课的目标。有一件事情我刚才没提到，就是这个心。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是 obedient 的，是顺服的，因为我们是身在罪中，我们做父母都不愿意顺服神，我们的老祖宗都不应该不听话，都一有事情发生就怪别人，所以我们的孩子一样如此。所以我们不要稀奇，这我们能管这一炮吗？我们不能管， 我们只能看着他外面打破东西打人啊，这些管这些，真正管他的是神，真正是要他的灵被打开，才能像今天的讲道，才像昨天的见证，神来直接的管那个 part， 是 holy part， sacred part， 就是很神圣，是神来摸他的时候，他才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父母的责备呢，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伤他们的心，这是上圣经告我们可以管教，但是我们不能伤孩子的心，我们不要使他的心死亡，就是不要让他的灵就自卑呀、啊，我不行啊，我将来是完蛋了，我没前途啊，就是放弃，这是我们父母要学怎么来管教，而 build up 孩子，不是 destroy 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罪的问题呢，这个 disobedient， 这个 proud， 这个 envy， 这个嫉妒，这个憎恨，我要恨死你了，这些是上帝的工作，是我们要为孩子们祷告，有一天他认识神，解决这个彻底的问题。但是他的行为是我们做父母要帮助他建立一个负责任的人，有好的品格。所以我们首先接纳了这个孩子的一切，他是我们生的，所以他说所有的事情是我们给的，我的脾气，我的坏脾气，他的懒惰，他的什么都在这个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他这个接受了他，欣赏了他，然后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跟你的关系建立好，然后在管教中建立他的自我形象的归属感、价值观，他是可爱的、可接纳的，他有他的特殊性，有 uniqueness， 他能够会成功，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罪的本性就是这些，是神 Holy Spirit 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认识耶稣的救恩、十字架的功劳。那今这一学期，我们整个学期会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第一个先讲沟通，沟通呢，我们不要把沟通跟管教 separate， 沟通是 part of the 管教，不要沟通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表情，怎么样讲一句话，怎么赞美，是在 training process 里面，是一个不继续不断每天每天都是在管教的里头，都是在训练的，所以不要别说这个赞。

0: 的时候，他已经习惯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你要改的时候也要慢慢改，所以你要从小小的改，像摆桌子吧，他根本不洗碗也不管你，吃了饭就走，这是养成了习惯，是我们一些有爱心的父母把孩子养成这个样，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但衣服洗了就穿，什么事都不敢，到了这个程度你不能一天改，所以你必须训练他在小的时候预防，先有兴趣的参与家庭的工作。所以你这个参与的时候，预防怎么预防工作呢？就是建立好的习惯，有四个原则。Have fun， 什么事情开始不是总是拉着脸教，快乐的一起做。第一个，你们写这个我没写上。第一个 ，Have fun 是有快乐的，一起做的。Have fun， do it together。第二个，在一起做。第三个 ，be specific， 譬如说今天姐姐你来摆筷子，小椅子把桌子弄矮一点让它能够得到，然后弟弟来摆纸巾，然后摆盘子，所以每个人做一样小小的事他有参与。然后你吃完了饭呢，大家一起拿着自己吃完的盘子放在 sink 里，然后你玩具玩完了，你 have fun，不是说全部好，你玩着你捡，开始他更没力气捡，你一起做，就是小小的时候开始，所以这叫做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你要从快乐开始，不是等到他天天不捡，你都帮他捡，捡到有一天你累了，你就骂他，你看你这懒鬼都不帮忙。你现在还没开始，你就说，哦，唱这个歌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I can't help.I can help to pick up toys， 就是你开始教 pick up toys 的时候要 make it fun， 一起捡。你那个小小孩他的能力只能包一个轻轻小两块木头，他就成功了，在这个 process 里面你就 praise， you can do it， good job， good job。 所以这叫都是属于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变成他是一个 I'm capable， 我可以做，我可以帮忙爸爸妈妈。他越来他事情就责任，人长大了责任就给他增加，他得的荣誉更多，他就自己告诉自己 I'm a good boy, I can help， 不是你整天说哎，你真乖，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这些夸奖都不对的，给他戴很多高帽子是他不能承担的，所以他完全 give up。 我们要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从快乐的 together， 还有你仔细的讲，你的责任是就是这么一部分，你达到了就好了，等到你能力增加，你懂得多了，你的责任又大了。OK， 你的衣服脏衣服，你有个小桶子给他丢嘛，你连桶子都被预备，他当然乱丢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成功， OK， 是我们的责任。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至圣的神啊，感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丢弃我们，却借你的爱子买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守节心清，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
1: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5月20日，我是见证人。参考经文：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在返回天家之前，耶稣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去做他的见证人。见证人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0: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大声喊叫，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应声倒塌。这次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耶和华神，是他带来这次的胜利。所以从耶利哥城夺得的一切金银宝物全都要归给耶和华。约书亚清清楚楚地把这一道命令告诉以色列人。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呈现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得胜后的惨败。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人如果犯罪，影响所及并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还包括整个民族。当以色列人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亚干偷偷地把金银和美丽的衣裳藏在自己的帐篷里。今天向天牧师就要让我们看见亚干私藏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而是一个致命的咒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的仍然是旷野的历练这个系列的主题，从怀疑到坚信。但上次我们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往下读。我们所特别跟您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得胜后的惨败，得胜后的惨败。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那一段信息内容。今天我要说，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罪的存在，那是一种隐藏的罪。虽然和亚干所犯的罪是不一样，但是一样会影响到教会整体的服事。神赋予我们的职责和呼召就是要警告大家，特别是赋予我作为牧师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不要他的儿女只是假冒为善的一个宗教人士而已，他不要他的教会只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场所而已。神他渴望的就是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属性，也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流露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在亚干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人的失败，一个人蓄意犯罪受到了污染，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服事团队都受到污染了，以至于呢神就大大的发怒，严严的惩罚全体的以色列人。神在亚干和以色列人身上如此行，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神他也会这么做的。人如果犯罪，影响所及并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还包括了整个的民族。当以色列人在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呢，亚干他偷偷地把金银还有美丽的衣裳就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其实亚干私藏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而是一个致命的咒诅。但愿今天就让神的话直接来对你说话。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感觉到哪一句是神要对你说的，向天牧师我要劝你不要逃避，要勇敢地去面对问题，承认你的罪过，扬弃那些罪行，你要回转归向神。如此的话，神必定会使你一次又一次地高唱凯歌，欢呼胜利。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故事，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所经历的胜利是一个极大的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是唯有神才能够叫耶利哥的那个城墙，那个非常大非常宽非常壮的城墙自动的倒塌。就好像他借着大卫用那个机旋甩出那个小石头就打倒了那个高大威猛的那个大巨人歌利亚是一样的事情。再高再厚再壮的城墙，再高大威猛的巨人，在神的眼睛里面都算不得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行了这个大神迹，使以色列人得以轻易的就征服了耶利哥这座大城， 杀死了住在里面的迦南人，并且抢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宝物，归入到神的府库当中。一切的胜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但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却是忽略了在攻占耶利哥城之前，神曾经给了他们一个警告。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警告。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这边说，这城，这座耶利哥城，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神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非常的清楚。这个耶利哥城要毁灭尽尽，要完全的毁灭，城里面的居民是一个也不能留，只有妓女拉合他们一家人，要饶过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收留了以色列打发出来的探子。除了这个拉合和他的家人之外，所有的耶利哥人，所有的男女老幼，通通都要赶尽杀绝，都要杀光。至于城里面的那些金银宝物，全数都要归入到耶和华的库当中。以色列百姓绝对不可以将那些宝物据为己有，因为那些东西通通都是属于神的。神交代的是一清二楚。最后以色列人攻占了那座耶利哥城，并且把所得的宝物都献给了耶和华。但是到了第七章，情况有了变化了。无所不知的神发现了一件事情，完全沉浸在胜利喜悦当中的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在他们的营帐当中有什么异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可是万能的神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却是看见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除了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的眼目是没有办法像神一样能够遍察全地的。所以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罪人。事实上，我不晓得你在背地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你也不会晓得向天牧师我在私底下是什么样子，你也看不到的。所以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7节就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拿出金钱来奉献，热心参与服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谁知道？神知道，神知道，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你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去什么场所？你也不会晓得。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神他都看在眼里。当以色列人在庆祝大胜利的时候，神就看见了雅干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看见了雅干，他把一件很美丽的、很漂亮的一件试拿的衣服，还有一些金子、一些银子，就偷偷的就藏在他的帐篷里面。哎呀，这件事情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并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所以圣经说，当他后来被发现，并且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家人也和他是一起被打死的。由此可见，他的家人是怎么样？是知情不报，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把说出来，甚至没有劝雅干说，哎，你不应该这么做啊，耶和华的吩咐是不可以的，你怎么可以偷偷这样做呢？会害我们都死掉的。我们接着看第二节，第二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还在忙着庆祝这个空前的胜利哈，但是他们不能永远都停留在那里啊，他们还要继续征服下面一个城市啊。所以第二节说，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爱城是哪里呢？爱城是一座位置在这个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距离耶利哥城大约有15英里。耶利哥城的位置是在水平线以下的，而爱城呢，则是坐落在山坡上的。所以在这个里呢，作者才会形容他们是上去窥探爱城。所以那些探子到了爱城一看，发现这座城实在是小得可怜，人口也很少。所以呢，他们在回来向约书亚报告的时候，他们就很骄傲了哈，骄傲的心态就溢于言表了。他们就说，哎呀，众民不必都上去了，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就能够攻取那个爱城了，不必劳累众民哈，劳民动众的，因为那里的人很少。好，所以圣经说，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波斯湾战争，好，大约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联军就起手攻打伊拉克，海山的这个共和卫队就不能够抵挡联军的强大火力，所以没有几天他们就举白旗投降。当时的美国真的是哎呀，举国欢腾啊，全国上下是欢欣鼓舞啊，庆祝这个联军的大胜。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的心情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面对这么小小的一个弹丸之地的爱城，他们根本好像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所以呢，攻占爱城这种小事情当然也就不必什么劳师动众了，只要派个3000人去啊，就绰绰有余了。可是呢，任谁也没有想到，第四节后半就说，他们竟然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以色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那个铜墙铁壁的那个耶利哥城，没有想到竟然会输给这个爱城的人。难道爱城人真的特别厉害吗？还是因为他是在山坡上，以色列人很难攻上去呢？不是，都不是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原因原来是出在亚干。这个亚干他犯了罪，所以以色列人才会战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很容易被那些看得见的原因就抓住注意力了，而去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留心，如果我们是为了一些不寻常的一些理由，我们惨遭失败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安静下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吓坏了，他急急忙忙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们来看第五节他怎么说，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哎呀，是不是很悲惨呢？36个人不幸就死在爱城的战役当中，这36个人原本是不必去死的。除了这36个人以外，应该还有不少人他们身受轻重伤，只是圣经没有记载，说不定受伤的就有上百人。他们是一跛一跛的就逃下山来，回到以色列他们的营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一看，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一看打了败仗，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和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的这些举动，在以前的时候就是好像象征人是已经走到了绝路了，完全没有办法了，需要极大的帮助了。这些在耶利哥战役当中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英雄，哎呀，如今竟然落到了这一般的下场。他们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困惑，怎么会这样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有趣的就是，耶和华神竟然叫约书亚不要再祷告。在第十节，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他命令约书亚说，起来。神的意思似乎是说，约书亚起来，不要再跪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了，你不必再祷告了。 仔细的来听我的吩咐。”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你看，神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是哪一个人哦，是亚干，对不对？是亚干犯了罪。但是神他说什么？神他说是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个罪已经污染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这才是重点。亚干的罪污染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看第一节怎么说的哈？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是只有一位以色列人犯罪，只有一位啊。我们往下看耶和华神他怎么说，十一节，第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听众朋友，你以为神没有看见吗？天底下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了神呢？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信息。小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哈，只要躲到棉被里面，好像我就安全了啊，没有人会发现我。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躲到棉被里面。哎呀，躲到床上的棉被里面，以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危险就会自动消失了。但是怎么样，这一招哈，对于神是完全不管用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将我们遮盖住的，让我们能够逃过神的眼目的。甚至是最隐秘的罪，在神的眼睛里面也是一清二楚的。神知道亚干把那些东西藏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神他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然后把所有支派的人全聚集在一块儿，我自然会把那个犯罪的人揪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的做法就相当的有意思哈，也是隐含着非常深的意义。他没有直接说出亚干的名字，其实神他早就知道犯罪的人是亚干，可是呢，神没有直接说出来。你晓得为什么吗？神一步一步的把那名犯罪的人给揪出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感受到那种恐惧，那种痛苦。所以同样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我们也一样会感受到痛苦，感受到罪孽深重的。约书亚接到神的指示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行动。请你看16节啊，1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哎呀，那一刻真的是紧张万分，紧张紧张哈！读到这里我都就想到那个战死在沙场上的那36个人，他们的家属，还有那100多个这个身负重伤大难不死的士兵。当他们知道说，哎呀，原来罪魁祸首就是亚干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他们的心里面是作何感想。答案终于揭晓了，犯罪的人就是亚干。约书亚知道是亚干犯罪，就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你看，换句话说，约书亚他是要亚干全盘的招出来，一点儿也不可隐瞒的。啊，我曾经看过医生哈帮病人开刀，在医院里面，哎呀，说实在的，那样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非常的残忍，真的是令人是惨不忍睹的。可是医生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把病人身上的那个肿瘤，那个坏的细胞，那坏的组织给取出来，那个肿瘤就会继续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危害他的身体。 病人的身体非但不会痊愈，而且那些癌细胞，那些坏的细胞还会蔓延到他的全身，会拖垮他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你看，约书亚就是以色列的医生，他要亚干对自己的罪是一点也不可以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十节，现在我要请你拿着笔，手里拿着笔，等一下我会要你在圣经上面来做一个记号。刚才我们有读到一段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亚干他怎么收暴风了，也就是说他即将就要自食恶果了。二十节，第二十节说，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亚干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得罪了你，这是最叫人难以开口的一句话。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可是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常常去说，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只要你觉得你是有得罪人的地方，不要胆怯，不要不好意思，你要勇敢的去说出来。不管是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或者是对你的父母亲，你都要常常说，我得罪了你了，我得罪你了。这边你看到真相终于大白，这个亚干他是俯首认罪了，而且对于自己的罪行是毫不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21节，他就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请你把这段圣经，你手边有笔哈，请你把这段圣经里面的看见你要把它圈起来，接着你可以再把这个贪爱、拿去、藏在，好，这些个字你都用笔把它圈起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看见、贪爱、拿去，然后藏在、藏起来，似乎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公式了。亚干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难道他没有听到神的命令吗？难道约书亚没有把神的话传下去给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吗？当然有的，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的，这个亚干当然他也知道。所以你看他这种行为不是无心之过，他是故意背逆神的命令的。也就是说，亚干是向试探妥协了，他受到引诱，虽然明明知道是神命令禁止的，但是亚干他还是去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变得盲目了，好像看不见看不清楚了，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我们看不见听不见向试探妥协之后的后果，我们都顾不到了。这又叫做将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合理化，或者是所谓的强词夺理。什么叫合理化呢？合理化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提出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却是虚假的理由。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应该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穿了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当亚干犯罪的那一刻，他就选择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理由。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将人在向试探妥协的过程分成了几个连续的一个步骤。好，你可以听听看。他说啊，首先就是心里面浮现了犯罪的念头，接着呢就是开始想象犯罪的情景，犯罪的画面就一直盘踞在心里面挥之不去。慢慢的慢慢的，这个罪的甜美的滋味呢，就从那些想象的画面就一滴一滴的就滴进了心房。慢慢的那个罪的芳香的气味就逐渐将整个人就团团围住了。等到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自己已经犯了罪了。 如果当时亚干能够离那些东西远一点，也许他就不会看见那些金子银子还有那些美丽的衣裳，没有看见他就不会起贪念了。那么当天的晚上，当他回到他的帐篷的时候，就还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但怎么样，很不幸的是，亚干看见了那些东西之后呢，他的眼睛就为之一亮，他心里面就动了贪念，贪心的念头，然后呢，他就开始想要拥有那些东西了，是多么的美好啊。于是呢，下一步他就开始动手，他就将那些东西就据为己有了。接着这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又说，不要忘了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的在监察你，你的罪会将你显露出来的。你以为黑暗能够遮蔽你，这是痴心妄想。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会是什么。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都在监察你。接下来这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你想一想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想一想那引颈期盼你赶快回家门的老母亲吧。所以当别的士兵忙着把战利品要搬进耶和华的库里面，府库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亚干却偷偷的将 那件美好的这个示拿的衣服塞进他的怀里面，跑回家去把它藏起来。我相信在那一刻，亚干一定是把家里面的人年迈的年老的这个双亲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欺骗他自己，哎呀，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看见了，然后起了贪念了，然后他就动手拿去藏了起来。听众朋友，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哈。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最后一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哈，不论是为你祷告或者谈你自己生活信仰各方面的问题，我都很乐意接到你的信件。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哈，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谁拿谁挨揍。母亲的追思礼拜以后，接近中午吃饭的时间，为了省去至亲好友来回折腾，也为了表达对他们远道而来的盛意，我们事先呢准备了几位会做菜的姊妹备下了爱言。哎呀，每一道菜好吃得不得了，真是客人都赞不绝口。有人也说好吃啊，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哎，这种场合不能说好吃啊。哦，你们这里讲究这样的忌讳吗？我听主人他也在说好吃。哎，其实这有什么，我想犯忌讳的是就怕有人在这种场合里面不经意地说出好，真好，再来一次，那糟糕了。想起这么一个故事，科学家把五只猴关在一个笼子里，上面呢摆了一串香蕉，在香蕉旁边装了一个自动喷冷水的装置。如果这个关在笼里面的五只猴，任何一只猴啊伸手去拿香蕉，一碰香蕉立马就冷水啊就喷向这个笼子，把这五只猴子都淋得一身冻，冷得不得了。那么一开始呢，有一只猴他以身试法，他一碰香蕉，啪，这个水柱啪喷出来了，把所有的猴子都喷湿了。后来呢，每一只猴子都因为贪吃都去试着碰香蕉，结果呢都换来同样的教训。所以那个笼子里的五只猴子都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一个教训，这个香蕉啊拿不得。然后呢，科学家就把其中一只猴给抓出来，换了一只新的猴进去。这个新的猴子一进去一瞧，哟，美食当前，岂容错过。他正想要上前拿香蕉，立刻被剩下的四只猴强行拦阻。他尝试了几次他就被打几次，谁拿谁挨揍。然后呢，科学家过不了一会儿再换一只新的猴子进去，这只新猴子一样看到香蕉魂都飞了，正要去拿，立马遭到剩余四只猴的一片毒打。其中啊，又以先前挨打的那只猴子打得最凶，可逮到机会。这个新的猴子莫名其妙的挨了一顿揍啊。所以尽管这个香蕉啊看起来实在是诱人啊，应该是讲诱猴，怎么也不敢再打那串香蕉的主意了。后来你知道怎么着？等所有的笼子里的猴子啊都陆陆续续换过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只猴啊敢去动那串香蕉。大家伙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谁都知道谁要去拿香蕉谁就会挨揍，挨其他猴子的揍。我怕今天很多传统习俗里面的忌讳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吧。因为讲了一些话一些行动，后来带来不好的经验，所以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累积流传下来各式各样的忌讳。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这个忌讳，但是没有人敢随随便便去犯这个忌讳。尽管这些忌讳的确带给人许多不方便甚至捆绑啊，但是人也不敢随便犯这些忌讳了。哎，说到这儿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哦。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真理的里头，人可以得着真自由，免去一切的捆绑。在他的智慧里，我们知道什么该惧怕，什么不该惧怕。在他所赐的新生命里头，我们人可以得着心中的力量和盼望。面对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就连死亡的毒钩也奈我何？那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基督信仰不是强调一个人信了他以后就无灾无病啊，就一帆风顺。不，因为人在世必有苦难， 而基督信仰的宝贵在于，不单是它给我们承载痛苦的力量，更重要的，它赐给我们心理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去乘风破浪，迎接挑战，在苦难中仍然充满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已经有胜过死亡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您说这宝贵不宝贵呀？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点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这个月我们给 BBN 网上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基督徒生活讲座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课程编号是22300。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常常说要活出基督，但具体要如何做呢？李秀全牧师在课程里面会给我们很好的教导。BBN 网上圣经学院，所有课程完全免费，鼓励听的朋友注册后随时上网学习。

灾难后的复原。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住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人生不免会有苦难。当苦难敲你门的时候，有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帮助你：一、发现你的悲哀。流泪并不代表软弱，流泪可以洗净你内在的苦毒，使你抗拒的感受得到平复。重复申诉你的苦毒和释放你的苦毒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把所遭受的灾难牢牢地记在脑海当中，讲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不好的。二，让别人帮助你。有的人装作若无其事，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在神家的弟兄姐妹能帮助你减轻你的痛苦，是你倾诉痛苦的安全地带。三，拒绝把自己变得苦毒。往往苦难所产生的后果不是祝福就是苦毒。大卫王一生中所遭受的一连串的苦难，当他回头看时，他却能在诗篇119篇中这样说道：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四，靠主得能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很愚昧地责怪神，也可以牢牢地抓紧他。你可以变得惊慌失措，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把你的苦难变成祝福。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1: 普世佳音。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1节2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必定是容易的。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必定是轻省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己被拒绝，十字架被接受，就能够进入主的安息。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如果是事实，结子粒自在意中。只有主爱的激励，叫我们的心不能不被融化；只有主光的照亮，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只有主复活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说我们所不能说的，做我们所不能做的，爱我们所不能爱的。亲爱的朋友，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朋友，愿主用造就彼得的手来造就你，愿主用安慰约翰的胸怀来安慰你，愿你的家像伯大尼，就是我们的主能得着休息的。愿你的信心和爱心像腓力门，叫众圣徒的心得着欢畅。愿你的脚踪像约瑟，能拯救许多饥民。神要我们的眼向上举目，要我们的脚向前奔跑，要我们的手向深处撒网，回头看或是逗留不前，就不知要失去多少光阴。但愿神策励我们。

煮的饿是容易的，煮的担子是清醒的。著名的音乐家哈德逊做了这首《煮的饿容易》。

主的恶容易，这首诗歌是哈德逊根据马太福音的11章30节而写。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十分重要，劳苦担重担的人如何得安息？主耶稣说，到他那里就可得安息，因他与我们同担重担，赐能力给我们，他负我们的轭，使原来的重担和劳苦变为轻省和容易。农夫们最了解负轭的意思，这是指主不单是指挥我们做，而且亲自同行同工。我们在侍奉上也是如此，不是靠自己背负重担，而是甘心乐意地负起他的轭，跟随耶稣，领受他的教训，听他的指挥而前行。到时我们就能喜乐地唱，主的轭是容易，主的担子轻省，我真相信，我真相信了。哈德逊作有4本诗歌集，他的民歌《在十架》是将华兹在1707年所作的《在十架》改编而成，加上副歌。由于各节歌词与副歌所用的音乐性质相异，因此若干诗本将副歌自成一曲。胡西是美国贵格会的信徒，他生长在一个苦难的家庭，他的姐姐重病缠身，常年卧床不起，胡西要照料他并负担家计。他经常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把生活上的苦悲当作是神的旨意，而甘心乐意地去喝，把家中辛劳的工作不当作轭，而当作十字架来背负。他既不抱怨也不悲伤。1920年他写了一首诗，领我到独楼地。在诗中他表达他对主的爱慕，愿意分尝苦悲，背起十架走向加略山。他自黑暗走向光明，将痛苦化为喜乐。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广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要重点的来读一下研讨罗马书的第八章。在我看来，罗马书的第八章在整一本的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因为它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如果你学好了理解并且应用这些真理的话，就会与你在世上体验基督教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复习一下，在第六章我们关注的是实际的地位，而第七章是着重于实践的动力。到了第八章，我们就将探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所拥有的大能。我们可以把罗马书的第八章概述如下。第一到第七节，如何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十八到三十节，面对未来的大能。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面对逼迫的大能。所以，我越思想越觉得做一个基本的灵修学习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你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章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二，关于人，无论是未得救的还是已经得救的，他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三，关于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他教导我们什么呢？第四点，是否要有宣告的应许，要遵守的诫命，或者是要注意的警告呢？如果回答这些问题，就能够触及保罗在罗马书这个重要章节中的核心，也就是第八章的核心。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几课里面都要来学习研讨第八章。举一个例子，当我思考关于圣父的第一个问题时，我就得出了三个基本的答案，就是神的计划已经确定，神的计划也已经完成，并且神是以他的计划为乐。我们再读一下这一章，我们注意哪一些地方提到了圣父。在下一次下一课的学习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这三点。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逸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广播。马可福音的二章十七节，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朋友，无论你有怎样的重担，都可以来到施恩典有怜悯的主面前，将重担卸给他。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感恩之心对一个人来说很要紧。我们常常会得到很多的恩惠，而常常我们会忘记去感恩。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这个火车出轨的意外里面，他居然是侥幸逃生了。当天晚上他就对一位朋友说，他说我会永远感谢神保守我这次意外中的安全。那么他朋友就问他说，他你一年呢要搭几次火车呢？他说大概500次。那么这个朋友说，那么这次以前你从来没有过意外对不对？他说对。那朋友说，那有没有你每一次都为了旅途平安而感谢神呢？他说没有。的确的，我们会在意外中啊蒙神的保守而感谢神，但是时常忽略了神每天的看顾和保守。我们得重病的时候，我们会向神祷告，那么得到医治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谢神，但是极少为了每一天平安健康来感恩的。我也认识一位女信徒，所以有一次谈话里面她告诉我说，她说她每天早上一醒呢，都为这个新的日子、新的机会、新的任务向神献上至诚的感谢，也求神赐给她新的力量去迎接这新的一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而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举世的著名的一个盲人作家叫海伦·凯勒，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如果神给他3天能够看见，因为他生下来就是瞎子，他说如果神给他3天能够看见，第一天呢他会去看那一般细心照顾他使他感到值得活下去的人，他会去探望他的朋友，认真的去看他们的面孔，他也会好好的去看一个婴孩的脸孔，又会看许多以前读过书给他听的人，他要仔细去看看每一天给他带路的那只狗的那对眼睛，他会在树林里面做漫长的散步。那第二天呢，他会一早起床就去看晨曦，他会到博物馆去学习人类进步的过程，他会参观艺术博物馆，他会借着研究名画和雕塑去探测人的心灵，晚上呢他会到剧院去看苏联那位著名的芭蕾舞明星的表演。最后一天呢，他会再一次一早起来看日出，看朝露，欣赏晨光的美丽，然后他会去到人们常去的地方，站在很忙的街头查看来往行人脸上的表情，试一试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他也想看人间受苦的情形，好激发他内心的同情。他会去参观纽约市，到贫民区去，到工厂去，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形。他也要到公园去看孩子们玩。到最后一晚上呢，他想看一幕喜剧，借此了解生至乐趣的另一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海伦·凯勒想看的都是我们每一天能够看见的。然而我们可曾为这个感恩呢？的确是我们缺少喜乐和感恩的心，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学习过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在小事上去欣赏，去体会神奇妙的恩惠。正所谓之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愿我们从两位基督徒的对话 和海伦·凯勒的文章里面，我们都得到一点启示，叫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都能够存感恩的心。不过人生呢，不如意常事八九，在生命历程里面的确是难免有不幸的遭遇，以致令人呢从心里面说出来赞美主的声音。比如说在家里面，特别是有了人得到没有办法治的绝症的时候，或者是亲爱的人忽然间离开了世界，或者是又英俊又聪明赤胆忠心的爱国青年在机关枪扫射下丧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保持心中的喜乐，说出感恩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苦难的时候千百年来都证明了是不能用人的理智完全理解，否则呢，约伯也不会对他的朋友所说的话感到那么的生气。诗人对敌人所发出的问题，你的神在哪里呢，也不会那么扎心。不过感谢神，神穿透了苦难的黑幕，给我们赐下了一点亮光，叫我们不会全然处于黑暗中。我们看约瑟的遭遇，他怎么能饶恕他的弟兄的过错呢？岂不是因为他在患难里面体会到神奇妙的恩惠吗？看到神大能的膀臂在默默中的保护和引导吗？他对来求情的哥哥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再看那位回头感恩蒙医治的撒玛利亚马蜂病人，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回头感恩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患病的时候呢，也体验到神丰盛的恩典，而存了感恩之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那么那九个麻风病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也有麻风病遭到社会的遗弃呢，绝不会容许那个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跟他们一块生活。那个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清楚了解了这一点，因此呢，即使他在还没有蒙医治之前呢，他已经蛮有感恩的心了，为了在患难里边获得原来不接纳他的人的接纳。等到他得了医治之后，他感恩的情绪呢更加是满意，怎么会不回头感恩呢？那么做犯人的保罗写了一封洋溢着喜乐和感恩气息的腓立比书，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呢？岂不是因为他像约瑟和那位撒玛利人的麻风病人一样，在患难里面也体验到了神奇妙的恩惠吗？被人诬告，然后被捕入狱，这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正因为他受捆绑，得有机会向全营的军队来宣扬福音。这帮人本来是他没有办法接近的，但是如今因为他被囚的缘故，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也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真是因祸得福了。在这由于保罗下狱，门徒的爱心得以激发，信心得以加强，传福音的热诚呢，也因而更显得促进。这一切都是使保罗满怀喜乐而忠心感恩的。最要紧的是，保罗深信生命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他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使他能够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又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种永生的盼望和信心，使保罗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喜乐和感恩之心。在《密使》这一本书里面，那对因为在希特勒时代拯救犹太人而被逮起来送到集中营里面的姐妹，就是碧西和柯里，有过一次奇妙的经历。他们给送进了一个集中营，那个营的设计本来是只预备容纳400人，但是现在呢，它装满了1400人，所以当然卫生设备非常的差，营房里面的各灶多得不得了。当他们刚刚到营房的时候呢，柯利因为那么多的各灶，他是怨气冲天，但是姐姐碧西提醒他，早上所念的经文吩咐基督徒要凡事谢恩，这个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8。那必须说这个凡事自然也把跳蚤包括在内呢。柯利觉得这个未免太过分了，他说，必须就连神自己也不能叫我们为跳蚤感谢。但是不久以后，他们觉得就是因为营房里面的各灶太多，以致狱卒不敢进来，结果他们可以在营里面聚集一大群饱受折磨的女囚，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而不受干扰。可以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必须告诉他要为这些看来是一无是处的各灶向神感恩。的确，我们所信靠的主既然是慈爱的主，又是全能的神，他在苦难的黑暗里面给我们赐下微微的亮光，将坏事变为好事，甚至于把死亡变为生命的行动。在这个行动里面要彰显他的全能，真是要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在小事上都知道感恩，求主在患难中保守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真正能够凡事谢恩。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见，希望你到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这个末世，天灾人祸不断，我们唯有靠着主的话语才能站立得稳。最近我们的老仆人分享了诗篇的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对于基督人而言，唯有投靠主才是我们获得平安、重新得力量的秘诀。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甩掉身上的泥土。有一只农场里的老狗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干的井里，他不断地吼叫和哭嚎，想要得到农场里的人的注意，然后就可以把他救出来。很不幸的是，那个主人在左思右想之后，决定那只狗已经太老了，干脆不救它，让它死吧。并且他决定把那口井用土填起来，把狗顺便给埋了。但是当第一铲的泥土落到老狗的背上以后，他摇晃着身子把土甩了下来，然后就爬到泥土的上面。当农夫不断地铲，狗就不断地摇晃，并且不断地爬到泥土的上面，直到最后这个井被填满了，狗也就走出来得了自由。今天魔鬼可能会让一个人向你扔泥土，这时候你可以让土把你给埋了，或者你可以甩掉它，爬到它的上面去。请记住，学会如何用神的方式来回应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4篇第7节到27篇第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24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24篇第七节，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啊，这个也有人把他想到，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这状况。你看，这又是两个段啊。前面一个段呢是讲到，就是神那么伟大，蒙福的人去寻求神，就是人到神那边去。第二个段落就是从第七节以后的，是神到人这边来。神进入一个城，就像耶稣进耶路撒冷一样。但这个需要说明一下，这里好像耶和华呢，前面在讲他创造啊，然后大家去寻找他或者寻求他，这个呢是王到你这里来。这个王到你这里来哈，他这里所表达的可以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王或者将军凯旋归来，这是很荣耀的。这个在大卫的时候没有多写这样的情形，不过好像在罗马的时候就之后了，我相信之前恐怕也有，就是一个将军或一个国王凯旋归来，肯定是那个城呢、啊、从外面嘛、慢慢带着战俘，带着战利品，带着一切丰富的东西，然后进城、大家一定非常的欢呼。然后你进来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祝福，因为现在战争没有任何的利益了，以前去打人家哇，可以抢很多东西回来，然后让当地的居民很快乐，你把你的国威，把你的威严宣传出去了，你强大了，那我们当然做你国民的也强大，也与有荣焉啊。我们拿着这个护照出去也很神气啊，人家也不敢欺负我们。另外呢，你又把这么多的战利品带来，让我们很丰富。好，这里表示当神进入到一个城的，如果这个城是属他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当神、当耶和华、当圣灵、当耶稣进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当他始终在教会里面，他也带领我们出去传道，他也进来的时候，这可能我们都比较少这个观念哈。上帝进到这个教会里来，他是本来就在教会里来啊。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哈，就有的时候上帝是不在这个教会里的。当然了，有信心总是在。我说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这个君王是出去远征了。今天教会讲也是这样子啊，耶稣不在啊，我们在等候他再来嘛。在很多的耶稣讲的比喻里，都是那个王不在了，然后他要德国回来，他要打一场仗回来。这个我们平常比较少想，就星期天你来聚会的时候，平常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很少想到我在这里等上帝进来。但是这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虽然花的篇幅不是很多，就是上帝或者耶稣或者我们的主或我们君王出去打败那些仇敌，然后掳掠仇敌，把那些丰富的东西带回来。不要有那种贪婪的想法。以弗所书有讲，那是指耶稣得胜的那一次，他从死里复活，掳掠仇敌，升到高天，掳掠仇敌，然后把各样的恩赐赏下来。但是平常生活里面，我们一方面也会应该有这种想法，就是主现在不在，我们真是盼望他再来，这是我们生活的力量。他来了会怎么样赏赐我们，怎么样，我们所有的辛劳都有价值了，他会审判我们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的所有的，然后赏赐我们，称赞我们，感谢主。然后呢，当然不是他去打了什么东西赢回来，就是我们有一种想法，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主行不在，而我们衷心的在等候他的时候，他会把丰富的礼物和祝福带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主日固然是来这里朝见神，我们在主日里面也要想到是主来进到我们这里来，从战场进来，把丰富的恩典给我们。
我觉得这个我们几乎很少想的，在这里有讲荣耀的王要进来，要把这么多的丰富带来。那这个永久的门户啊，天下哪有什么永久的门户？你看，我们又看到这么多永久，所以旧约如果说没有永生的复活的盼望是不对的啊。这个永久的城门，我想他那个重点在讲到说，耶和华会永久在这里统治，神会永久。那你抬起头来，那城门没有什么抬不抬起头来，这个可能跟第六节寻求你面的雅各是类似的。你抬起头来看你的主啊，看你的王啊，看他的面。所以抬头是看他，抬头也是让他来看你，就造成面面相应或心心相应。他来抬举你，他来也是你要抬举他，所以你们要被举起。我想就是一方面是我们欢呼永在这王，一方面想到这王会怎么样的恩待这个城。那这个王第八节就是显然是表示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带了很多战利品过来。那这个是荣耀的王。那这一段我们说了，可以讲耶稣进耶路撒冷，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25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相信你，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喜悦你，我的心爱你，都可以。这里仰望当然也是存着一个在，应该是在艰难中的或者在需要中的一个盼望。仰望你就是希望你来施恩了。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这依靠可以说是信，仰望可以说是望啊。这两个当然有信望爱都是密切连在一起的。我依靠你得胜，但是我还是有所缺乏，仰望你来给我。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你都看到这些经文里面常常就是人生活中有仇敌，这仇敌是魔鬼，是我们的罪恶，是外邦人，是不信主的人，也常常是教会里或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这大卫都经历过。这个仇敌是就是向我夸耀，向我夸口，而且胜过我。那我们就等候神。第三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好，这也是我们在诗篇里常常看到我提醒，就是羞愧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是特别敏感的，我们是很看重面子的。看重面子有的时候不好，但是我们如果无端的受到羞辱，这是不好。我们希望有上帝的光辉和荣耀，这是好的哈。等候主的不会羞愧。那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会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当中，事实上等候的人家就不断的、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就很丢脸了。各位，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大庙，这么多的佛教的殿台，而我们这么势单力薄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羞愧。如果你只是面子，我们不要看重面子。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希望上帝能够施彰他的威严和他的权柄，也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患难。那有些人行奸恶，他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希望他得到惩治，得到灭亡，得到羞愧，因为这是公道的。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神的儿女在等候神，我们已经讲，这表示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甚至燃眉之急而没有来到，可是我们继续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也多次讲过，并不是守株待兔似的，并不是不动的。等候神是有一种强烈的期望，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那里睡觉的等候，也有童女睡觉的情形，但是我们也是在勤快的在等候。各位，就是等这个字本身好像不做什么事，你等火车来嘛，你等飞机来，你就坐在那里等嘛，等他什么时候来，或者你等你朋友来不做事。可是在圣经里的等候是有很强烈的、很积极的
动作，只是他盼望上帝在未来的日子做更奇妙的工作。那等候神的时候在学习，哦，等真的很难学习，就尤其是如果那个等候是被单言了，那就更难学习。我自己曾经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开车会塞下塞车嘛，哎，本来会想到，有的时候会想，哎，塞车嘛，一塞有的时候塞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塞很久的时候，哎呀，我们常常没时间讲话，常常就是先好好讲一讲，哎，各位没就是没心情讲，哎，因为我们在什么？我们不想讲话，我们只想着前面车动一动，你在等候车在动，对不对？就是很奇怪，我在等高铁，高铁误点了，我在等飞机，飞机误点，这段时间就常常想，哎，利用这段时间嘛，好难得休息一下什么，哎，就不能休息，就真的很恼火啊，这段时间就通通浪费了。但我们心情就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我跟我太太在塞车的时候，平常找时间讲都找不到，现在有时间怎么讲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心就在想，车动车动车动就好，就不想讲话。那等候神的时候啊，如果像很多的基督徒，我觉得错误的等候就在等什么，哇，什么时候有什么灾呀，什么时候有什么难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刚刚讲我们工作，我们侍奉，我们是很积极的，包括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也在学习。我相信我也励志了，如果下次再碰到塞车，我们拿圣经出来背还是不能背，背背、哎、有没有前面有没有动，我就是还在想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能够主求你来教导我们，甚至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正是在等候主的教训，我巴不得去走嘞。这里说你的道你的路，这个道和路就真的不是指知识而已，而是我该做的事情了，是有行动的。当然下面讲真理那就是知识了，但是这个知识总是实践的，引导我教训，这包括生活中很多，包括教导圣经、教导神学、教导我们夫妻怎么相处、教导我们怎么讲话、教导我们什么时候该闭口。在教导的时候，你是他也不是说你是我的神，他说你是救我的神，也就是我们在等候神什么？我们在等候神在救我们。你已经救我，还在继续救我啊，这又是一个心情了。我相信我们不多等候被救啊，譬如说你是什么八八水灾的，洪水一直在这附近，你等那个直升机来，或者你是海地的，或者是什么地震的时候，你等粮食空投。哇，我想在那个时候等候，你就更难什么读圣经了，你就是在等那个粮食什么时候掉下来嘛。但是我们在等候神，我们也在等候神拯救，我们也在等候神在教导我们。哎呦，基督徒的生活真是也是很丰富啊！就是我们在等他救我们，我们知道他已经救我们，我们求他继续来教导我们。而有的时候真的好像在空等一样，他怎么就还没有做事？那我再一次劝各位，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让我们心能够积极。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纪念我讲过多次，可能我们把它了解成记得哈，是更恰当的。求你记得，那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不要忘记向我施怜悯，向我施慈爱，你要记得啊。在生活里面，我们就常常发现他好像忘记了，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这话很有意思啊，就是从亘古以来，你的慈爱和怜悯常有，其实又是始终不断的。你是这样的，哎，各位，如果亘古以来耶和华总在怜悯人慈爱，在怜悯在施慈爱，那干嘛提醒他要记得？因此这句话可以有点幽默的说，耶和华你真是一个健忘的神，从亘古以来你常常忘记你的怜悯和慈爱，所以请你记得。我这样讲不是不敬，我这样讲正是希望我们认识上帝的绝对的真实，可是我们生活中又经历到好像他忘记了我们需要提醒他一样，
可是我们又知道他从来没有，这是从亘古以来他不改变，这是他本性。他显然在艰难中求神帮助他，这个艰难可能是有仇敌来伤害他，那可能他也在想到说仇敌伤害他，神也没有救他，是不是有一个原因，神在气我。第七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哎，为什么我这么需要，怎么你一直不伸援手呢？哦，想来想去，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啊。哦，我小的时候曾经得罪你，你一直还记得心上啊。各位，我这样讲可能都是你们看圣经不会这样想的，可是字面的意思叫我们这样想，字面意思叫我们去想，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我再一次讲上帝的真实。那我们这时候又要讲到因信称义了，有的时候魔鬼就会控告你，神这样不答应你的祷告，神不听你了，就是哦，他还在气你那次错误，还在气你那次什么什么事情。起码我们从圣经来看，耶和华对一个认罪悔改，耶和华不再纪念那个他过去的错误了。各位，我们人会记，我们人始终在记，所以爱不纪念人的过犯，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人和人一起相处啊，不算旧账是很难得的。有的时候也许非算不可，因为这个人有老毛病，就提醒一下。但是如果真的认罪悔改啊，各位，旧账是不要算的。耶和华不纪念，都是把它丢在大海里了。但不纪念，为什么这个作者还在说，请你不要纪念呢？因为他实在好像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么艰难，你都不来帮我呢？是，但你还在生我的气，你不要记。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要有一个有亏的良心，不要被魔鬼控告了。哎呀，你这么不好，真的，这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嘛。魔鬼把这些马丁路德犯的罪放在路德前面，是他以前不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早就垮掉了。完了完了，我真是神那么圣洁，我真是该死。但是哦，他记得因信称义，记得耶稣宝血洗净一切过犯，他就不被控告。我们即使旧约的时候还没有耶稣，但是有同样的道理，按着你，因着你的恩惠，按着你的慈爱就纪念我。你不要想我的罪，一想我的罪，你就非要气我不可。你想你的恩惠，想你的慈爱，就我们求耶和华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这里正直没有啊，就是走路。他大概怕人家以为耶和华在教小孩子走路啊，所以加一个正路，当然一定是正路了，就是在走路。前面已经有讲了，第四节引导我们，耶和华善良正直啊，那他应该是他必引导善良正直人走正路，他却说引导只是罪人。所以你看圣经里其实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有讲因信称义，有讲我们始终是罪人，有讲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要走义路。当我们在走义路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前面说我们在等候你，我们不是无故行奸诈的，后面又讲到说你只是我们这个罪人，就这都不是矛盾，不是冲突。第九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他会非常公正的。这谦卑人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就是一种知道自己不足，知道上帝丰富而去依靠上帝的人。我们求上帝来指引我们，就是不断的觉得自己的不足，那神就来教导我们。这教导和学习里面，我们又看到了第十节，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是遵守的，不是只是会背的，不是只是默想的，是去遵守。约和法度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只是在讲约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守约，我们守上帝的律法的话，上帝也守约，上帝会把他的祝福和他的供应和他赦免等等都会赐给我们。耶和华都会是一个守约，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守约是慈爱，这里没有讲守约，但是有这个含义，以慈爱和诚实待他，都是用美好来待他。
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好，就是我看这实在是太感谢主了。一方面呢，他不断的承认自己有罪恶，不要记我那些罪了，不断承认我的罪孽重大。然后一方面又讲，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不是一个无故行奸诈的人。那我们求主因为他的名，好，我们也先都是从简单讲起啊。耶和华，求你赦免我的罪就好了，我的罪实在很多。耶和华，求你赦免我的罪。耶和华为什么要赦免？为了怜悯，不要丢你的脸。当然，这我们要想很多了。我们都有罪，上帝赦免我们，会不会羞辱了他的名呢？会不会魔鬼说，哦，你很不公平哦，你对这些罪犯没有处罚哦？会不会魔鬼或者天使有不服气的地方呢？不会，魔鬼可能总是不服气，上帝做的事都不服气，但是神做的每件事，不管他的创造、他的刑罚、他的审判，或者他就是处罚恶人，都使他的名更得到荣耀。我们基督徒总要想到这里面可能有的困难，就是上帝赦免了罪人，怎么会不让人家论断说他没有公平的处罚呢？他赦免罪人，让他的名，让他的伟大的名声更让人知道。当然这就需要说明，而我们今天就不去说明这个救恩使上帝的名更丰富，不仅是上帝的名更被人知道，而且他的名也代表着他的名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因着你的恩典怜悯，你来赦免我们，因着让你的恩典怜悯的名更被人知道，你来赦免我们。第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句话很多时候被人引用啊，就是神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哈，这也是对的哈。不过有一点，这也是可以去想一下的。他当选什么道路，耶和华会指示他。各位，耶和华或你会指示什么人当选什么道路呢？我们通常会，就我们指示谁，我们就指示那个可造之材嘛。哎，你要走这条道路啊，我们要指示呢会听我们话的人，我们要走这条道路。他在这里特别用这个字来讲，耶和华指教的、指示的是怕耶和华的人，就敬畏耶和华的人。一个不敢得罪上帝的人，一个承认上帝会很严厉、很凶的，不敢得罪他，所以怕走错路、怕选错事情，耶和华会指示他。当然，这里还是带着信心。这个人一定会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这里我们也就再重复，一再重复的讲，就不是表示说他一定不会碰到祸患，而是这是真实的，但是实际的实践我们不敢说有多少，他心里一定是能够平安，他的后裔这个话一定能够实践，他会承受地土。不是说他的后裔一定就是变成大地主，但是我们相信这话的真实。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

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二十一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4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 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历代至上第22章。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历代至上第23章。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事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美，拉旦的长子是耶歇，还有细坦和约尔，共3人。示美的儿子是示罗密、哈薛、哈兰3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示美的儿子是雅哈、细拿、耶乌施、比利亚，共4人。雅哈是长子，细撒是次子，但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歌侠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格顺的长子是细布叶，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以斯哈的长子是示罗密，希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次子是亚玛利亚，三子是亚哈西，四子是耶加面。乌薛的长子是米迦，次子是耶西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共3人。以上利未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酵薄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尝。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下班哥哥很开心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咯。你呢？相信你也正期待着这一段美好的时间。上次我们说到伊丽莎医治了叙利亚大将军乃曼，让他的大麻风病在约旦河水当中洗过七次以后完全的康复了。一开始他还不相信，觉得根本就是伊丽莎瞧不起他，连看都不来看他。还好他的仆人提醒他，伊丽莎是代表上帝的，就让他决定照着去做，也果然得到了医治。伊丽莎也不鞠躬，一点礼物都不肯收，乃曼是再三的拜谢，就走上回家的路。没有想到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却半途赶来找他，是不是天父爸爸改变心意，或是伊丽莎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就一起进入奇妙的圣经世界里面去吧。

0: 原来在伊丽莎再三拒绝乃曼的礼物的时候，齐哈希在旁边都听到了。可是他眼看着后面一大堆的礼物，心里就犯难了。原来齐哈希不但要服侍伊丽莎，也得照顾许多跟着伊丽莎的先知门徒们。一下子有这么多的东西送来，却被伊丽莎给拒绝在外，他心里就犯嘀咕着想，
1: 天哪，我的主人怎么不收乃曼的礼物呢？怎么就这样的让他走了？他应该把那个叙利亚人的礼物全部收下才对呀，我们缺很多东西呢。天父上帝啊，我一定要追上他，去向他要一点东西回来。
0: 所以他一忙完就赶紧动身跑去追乃曼的队伍。乃曼将军发现后面有人追来，猜想应该是伊丽莎那边的人，就亲自从马车上下来去见追来的人。他一看到是基哈西，就亲切地说，
2: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0: 基哈西喘着气说，
2: 不，没什么大事，只是我的主人派我来告诉你，正好啊，有两个先知远道从以法莲山去来，想说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所以啊，他希望是不是可以从你的礼物里拿出3000块银子和2套衣服给他们用啊。
0: 这下子基哈西可是冒用伊丽莎的名义，还假造了两个先知的事情来向乃曼讨东西。乃曼当然是不会拒绝，更是很高兴地回答说，
2: 别客气，要多拿点去，就带6000块银子去用吧。
0: 基哈西一开始还是很坚持自己原来的要求就够了，但是在乃曼一再的坚持下，他们就把银子放在两个袋子里面，还加上2套衣服，让自己的仆人帮着基哈西抬回去。他们一直帮忙抬着，到了伊丽莎所住的小山，基哈西就谢谢他们，自己把那两袋东西搬进屋子里头，然后让乃曼的仆人赶紧回去。基哈西一进到屋子里放好东西，突然伊丽莎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基哈西这下紧张了，伊丽莎看到他劈头就问他说，
3: 你到哪里去了？
0: 基哈西连忙摇头说自己哪里都没去，还正要解释的时候，伊丽莎就打断他说，
3: 那个人从马车上下来迎接你的时候，我的心不是也正在那里吗？难道这是开始接受人家银钱、衣服、橄榄园、葡萄园、羊群、牛群和仆人的时候吗？现在开始，乃曼的麻风病要长在你的身上，你和你的后代都要染上这个病。
0: 基哈西被伊丽莎直接揭发了自己的错误，正要羞愧转身离开的时候，身上就开始长起麻风病，皮肤变得像雪一样白。基哈西没有先向伊丽莎请示，就自作聪明，又假借伊丽莎的名义，这下子可是亏大了。伊丽莎和门徒的生活大多靠着百姓的捐献，所以有时候生活真的比较辛苦，很多事都得自己想办法。有一天，伊丽莎带领着一群先知就抱怨说，
4: 老师，我们住的地方太小太挤了，要请您准许我们可以到约旦河边砍一些树木，再多造几间房子来住。
0: 伊丽莎同意了他们的做法，不但这样，突然还有个门徒要邀请伊丽莎也跟他们一块去工作，伊丽莎就答应了。于是他们都一道走到了约旦河，开始砍树工作，正做得顺手的时候，突然有个门徒在砍树的时候，斧子的头脱开了，就掉到水里头去，手上只剩下一个木柄。于是他就跑去向伊丽莎诉苦说，
4: 老师，怎么办呢？斧头的头掉了，那就算了，可是那把斧头还是我借来用的，这下可麻烦了，没东西还人家呀。
0: 伊丽莎先知就问他说，
3: 别急，斧头掉在什么地方了？
0: 那个门徒就指着前面的水池给他看，伊丽莎就砍下一根枝子，丢进了那个人指的水池里头。那个树枝当然会先沉下去一下，然后就会跟着浮起来。 这一扶起来的时候，没想到那个沉甸甸的铁斧头居然也跟着扶上来。门徒们就看呆了，直到伊丽莎说，
3: 拿上来吧。
0: 那个门徒才醒过来，赶紧把斧头捡回来。照顾这些门徒的生活，其实基哈西是一下子太急了。只要他先跟伊丽莎问一下，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就像这些房子的需要，斧头的问题，门徒都懂得先问一下伊丽莎。基哈西却以为这些生活的需要是伊丽莎根本没有想到的，所以连问都不问，就自作聪明，用老师的名义，才会惹祸上身。对伊丽莎而言，她不是要拒绝乃曼，拒绝的是叙利亚国的礼物，因为叙利亚国王还是打算来侵犯以色列人的。有一次，叙利亚又派军要攻打以色列，叙利亚国王跟他的臣仆商量，要暗暗地安排一个隐秘的地方扎营，好偷袭以色列的部队。先知以利沙特别派人送信去给以色列王，警告他不要到那附近去，因为叙利亚人已经埋伏在那里等他了。于是以色列王就把神人以利沙的话还去警告了住在那附近地区的人，他们就严加的防备，这样子防范了好几次叙利亚人的入侵。可是叙利亚王也开始觉得纳闷，他就把所有的臣仆都召集起来，关上门不让别人进来，然后严厉地问他们说，
3: 怎么回事？你们当中到底是谁当了奸细啊？把咱们的事儿向以色列王泄露了，快说。
0: 被怀疑成奸细，这可是叛国大罪呢。这下子大家可是人人自危，大家看来看去，谁都不敢吭声。好不容易有一个臣子站起来恭敬地说，
2: 国王陛下，我们真的都没有人当奸细的，属下早就调查过了，其实啊，是以利沙先知在事前就警告了以色列王，他把咱们在你卧室里头私下说的话都告诉他了。
0: 大家都知道以利沙才是问题，上帝把这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了他，如果不把以利沙解决掉，怎么打都没有用的。国王就下令说，
3: 去查出伊丽莎他们在哪里，咱们先去把他给捉过来吧。
0: 经过探查之后，终于有人告诉叙利亚王，伊丽莎就躲在多滩。国王就派出一大队人马，非常快速地潜行到那附近。在深夜当中，全军就到了多滩这个城，暗暗地包围了起来。天哪，伊丽莎不但是教导百姓认识天父，照顾教育门徒，还当起以色列的情报网，保护这群百姓不受侵略。现在他自己却成为叙利亚的目标，他所在的城都被包围了起来。怎么天父爸爸没有先告诉伊丽莎，让他们逃出去呢？现在叙利亚王会得逞吗？各位小朋友可不要错过了后来的发展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约拿是神的仆人先知，他却不听从神的吩咐，现在有麻烦了。幸好他愿意求告神，神就救了他。小朋友，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小朋友，我要为你介绍一

望向海无边，高，高向最高的天，深，深向最深的海，是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得，主爱我像他儿女，主恩言教训我，主恩手引导我，赞美主。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黑暗中，你准备好了吗？诗篇119篇97至105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主日崇拜结束后，亚格帮妈妈整理母婴室。外面的雨下得很大，快要收拾完时，妈妈去开车，亚格留下把剩余的玩具收好。就在他收拾完准备离开时，一声惊雷使大楼震动，灯全都灭了。
2: 哦，好吧。
1: 亚格等着他的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但眼前依旧漆黑一片，因为这个房间在大楼的底部，而且没有窗户。
2: 我要小心一些。
1: 亚格摸索着朝门口走去，他的膝盖碰到了什么东西。他蹲下来，摸到了一辆学步车。他朝右边走去，他的头撞到了书架的脚，一些书从架子上掉出来，掉落到了地板上。
2: 这和在家里停电的时候可不太一样了。在家里我知道东西都在哪儿。
1: 他继续手摸着墙往外走，结果又踩翻了乐高积木盒。亚格摔倒了，积木也撒了一地。
2: 哦，太荒唐了。唉，
1: 他又摸到墙，慢慢向门口移动。
2: 啊，妈妈到底在哪儿？我需要亮光。
1: 就在这时，一道亮光出现在大厅的尽头，他听见了妈妈的声音。
3: 坚持住，亚格，我来了。
1: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亚格告诉妈妈他今天主日学到的京剧。
2: 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今晚在黑暗中，圣经并没有给我任何亮光啊。
3: 你知道的，经文中的光不是指从太阳或电灯中发出来的那种光，对吧？那是指圣经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看到生命中的罪，还有耶稣为救罪人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相信并跟随他，他会给我们智慧和方向，明白吗？
2: 嗯，和我们老师说的一样。
3: 在黑暗的大楼里跌倒确实相当糟糕。我很高兴上帝给了我们圣经，使我们的生命有他的光，不至于在生活中迷失方向，跌跌撞撞。
1: 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没有上帝通过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赐下亮光，你是否也在跌跌撞撞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谁，我们是如何因我们的罪而与他隔绝，以及耶稣是如何为我们死，好让我们拥有了永生。当我们相信耶稣并把他的爱显现给其他人时，他会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阅读上帝的话语会点亮你的生活。今日秘诀：圣经给我们光亮。今日金句：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0: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永生啊？
1: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2: 怎样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呢？得到永远的生命又怎样呢？
1: 永生不死一直是从古以来许多人的愿望。中国古代秦始皇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他不是派了徐福和500个童男童女到海外求长生不老的药吗？人们怕死，怕离开这个花花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死了，被提到天上与主相会，永远生活在天堂这个快乐的地方。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3: 哇，这么简单啊！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敏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妹妹，你看那颗星好漂亮哦。嗯，
1: 咦，你看这边这颗星星会跑耶。
0: 真的吗？我看看。哎呦，那是飞机嘛。不过能在夜里看到满天的星星，心里就跟着舒服起来咯。

让我心自由地飞来飞去。我知道我享有这份爱，也明白它是宇宙唯一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真是要感谢神，让我们每天都有时间在空中一起灵修，倾听神宝贵的话语。昨天云和谈到，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得到福音的真光才不过200年。可是呢，感谢神，远在2700年前，圣经已经发出了中华归主的预告。在主前7世纪，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末后时代将有许多的人拥入主基督的国度，其中呢，包括从秦国来的人。秦国呢，原来是翻译成西尼，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西尼就是指的中国。今天呢，云和要接着昨天的话题，讲华人传福音的工作。昨天我介绍了在近代中国的200多年，西方的宣教士们如何远渡重洋，前赴后继地把福音带进了中国。从第一位英国宣教士马里逊1807年自英国来华，打开了华夏神州福音之门，到2007年福音来华已经200年了。中国基督徒的数目自1807年从零开始，到1949年有80万，到了今天大约有8000万之众，就是约占全国人口的7%。半个世纪当中有了100倍的增长，这是圣灵何等奇妙的大功。我们相信这个比例还将要迅速的增加，更相信中华民族成为神的百姓之后，他们将会被神差遣将福音传遍普世，包括传回耶路撒冷迎接主再来。在神的恩典之下，当年西方的宣教士经过了100多年的传福音、建教会、培训教导的工作。但是中国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国内的河场已经人手不够，因此呢，当年向外宣教的工作并没有大规模的展开。然而宣教的意向很早就已经在部分的基督徒心中扎根，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宣教的工作。云和呢，今天先简单的介绍中国基督徒曾经走过的宣教道路，再谈谈神赋予我们的宣教大使命。

西方的宣教士是从中国的沿海省份开始工作，虽然早在19世纪就有英国的内地会向中国的内地传福音，可是福音在内地的广传和教会的普遍建立却发生在抗日战争时候。福音的传扬好像与苦难与代价分不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据了沿海各省，当时的教会信徒和传道人多半都在沿海各处，战火却迫使他们从沿海迁移到了大后方。到了后方之后，他们在各地建立教会并见证福音，内地的百姓也因此就听到了福音。神工作的奇妙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借着战争的分散与痛苦达到了广传福音的目的。福音最早是从广东沿海登陆的，中国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中华国外布道团也于1929年在广西梧州成立。广西宣道会建道圣经学院的院长翟辅民牧师与中国的布道家王载等筹备建立了南洋布道团，后来呢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首先派朱醒魂牧师去越南，然后林正耶和练光林等牧师去印尼宣教。成立八年之后，平均在工厂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1930年间，共派出了64位宣教士，在南洋各国设立教会，带领了很多人归主。与东南沿海遥相呼应的是西北地区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在1940年代，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等教会组织当中，有神呼召的多位仆人与使女参与了宣教。神给他们的意向与使命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目标是先传福音到中国的西北，然后经过中东和近东将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可敬的开荒宣教前辈步行穿越甘肃、蒙古而抵达新疆，其中艰苦的情形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他们宣教的意向与决心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他们来到新疆，本想继续向耶路撒冷迈进，但是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关系不能够继续前进，所以他们一直留在新疆，在本地侍奉主直到如今。他们的见证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是我们的榜样。在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中国的传道人与西方的宣教士一起做工，向许多的民族传福音。

0: 今天是向普世华人传福音的黄金时候。中国近年的基督教热让我们看见中华民族福音化时机的来临，大量的知识分子归主，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教会将来要成为普世宣教的主力。那么中国基督徒的宣教有几个大的方向？首先呢，仍然是向中国内地与边陲省份，趁着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以及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大工程的推展，中国沿海省份的教会会更积极地向内陆边区省份大力地推进国内宣教，如新疆、云南、西藏、青海、广西、贵州、江西、四川等等。第二方面呢，是东南亚地区。东南亚是未信之人密度极高的地带，华人居住集中，而且对当地的经济很具影响力。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将取代日本和美国。中国的基督徒及宣教机构应该抓紧神给我们的大好时机，集中力量向东南亚各国宣教。更重要的方面呢，是继续40年代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当年这些宣教的前辈从山东、河南等地蒙神的呼召传福音到中国的西北，然后想经过中东及近东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中国的西北省份集中居住了许多中国的穆斯林，他们同时又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很多人还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习惯和传统，以牧业为生，居住分散。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越过中国的边境往西，是一连串的穆斯林国家。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从西安经过甘肃、蒙古到新疆境内，分成三路，然后穿越中东、近东而抵达地中海及欧洲。丝绸之路的沿线都是福音未得之地，需要我们将福音带给这些未得之民。穆斯林世界与华人世界是普世两个最大的宣教合场，各占全球1/5的人口。与华人世界相比，穆斯林对福音更加的抗拒，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福音硬土，包括了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中亚的一些小国，以及远东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穆斯林信仰以穆罕默德取代耶稣，以古兰经代替圣经，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他的神性，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可是神仍然爱他们，主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他们而流的。基督徒要奉主的名，靠圣灵的能力，用百般的忍耐与智慧，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带他们归向真神。主吩咐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万民之中就包括了回教徒。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常常在极其困苦关闭的环境当中打开福音之门，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如果因了主的恩典归向神，然后由他们向穆斯林世界传福音，就更容易打破回教的硬土，福音进一步的可以到达伊朗、叙利亚及其他穆斯林地区。愿主引领一切，愿主旨意成就。世界上还有许多未信的人，神给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生命之道、福音真道传达给万族中一切未信的人，让他们听见福音，心被圣灵感动，悔改归主，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 这是神的心意，愿主宝贵的福音不但入中国，在中国，而且要出中国，直到地极。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请你为中国基督徒的宣教使命而祷告。最后，让云和祝你全家在主里面平安、健康、蒙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9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多的荣耀，经文在第3章1到19节。

0: 今天我们在希伯来书进入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信息我们也常常思考，但是不晓得今天我们能不能用很短的一段时间来看完这一段。所以请大家比较专心一点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神的话语，很快的进入。首先我们问一下，什么是荣耀？我们能想到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个人有学问有地位有金钱我们这个人有品格我们这个人被许多的人围绕着被高捧着，这就叫做荣耀。这是完全不合圣经上面所讲的。原来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所有一切人自取的荣耀都是干犯神的。但是神没有不把他自己的荣耀与我们分享但我们要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的。无论是圣经中间旧约里面讲到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指着耶稣基督讲的那一切新约的是福音书信以及在未来启示的这样的书中，我们都看见荣耀荣耀荣耀不断的讲到这样荣耀我们要仔细来想一想，造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为什么还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本来荣耀就是他的，他有众天使有万物诸天都要诉说他的荣耀，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的堕落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警告神要告诉我们？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一生中间怎么样才算是荣耀神呢？我们将来要进入的这个荣耀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一同先低头祷告。父神，再一次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位都得到神你今天要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心灵深处回应你自己的爱把主你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尊荣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记得40年前我那时候在纽约水牛城刚刚信主那时候悔改认罪也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因此要学习侍奉，所以每到礼拜五我们就有查经班，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教会，整个的城没有中国教会，所以我们来到查经班就首先请我们系里面的同学来吃饭吃完饭以后，饭不是白吃的吃完了以后要送他们去查经班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预备好这些事我刚信主的时候就专门做这件工作所以呢我家里面吃完饭以后就有一件事情要让他们一定会到教会，一定会到团契，就很简单，就说你们必须带我的太太去那里，因为我只有一辆车，我的车是要开到25分钟之外的北校区去接那些学生们那些学生有念undergrad 有念 graduate school 的他们就在那边等我们去服侍去载他们过来。那时候真是常常冰天雪地拦阻不了我们去这样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车还被人后面撞了那因为车很旧，我就算了，就说你走吧，没有关系这个车撞了跟没撞其实价值没差就让他走了。然后我们去接送的这些比我们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他们很高兴他们一定要去，如果车装不下了他们还是要挤上去所以有一次把弹簧压断了 压断了要自己去修理。那时候啊，因为是查经班，那我们就一个奖学金两个人念书啊，师母跟我两个念书，所以呢啊就在那里想到就说我们是不是这些油钱有贴补呢？有些人会想，没有，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去做的啊，没有人去报什么。啊，报这个报那个，也没有啊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我们就在啊这个啊服侍的时间，我就去接送他们。唯一的好处啊，也不能不告诉你们啊，就是啊我听懂一些他们讲的啊广东话啊，虽然我一句都不会讲，人家说你不会讲，怎么会听懂一些？因为他们都坐在后面呢，很开心的都讲广东话，所以我听见一些，所以我懂一些，所以现在我还可以偶尔到我们的粤语团去混一下啊。他们说你就完全不懂，我说你讲话要小心点啊，我有一些会听得懂的啊。的确，我们是一个家，我们不受语言的那个障碍。好，我们当时就这样的服侍，我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能够服侍别人。可是好景不长结果有人就来找我说，诶，你信主半年了你应该来教这个慕道班你们都没有反应半年就要去带领这个慕道班。我说这不行啊，我一方面年轻啊，对吧？第二方面啊，我对真理不明白，圣经不熟悉然后呢，我又是拙口笨舌的这个是数日不能言的人。我说我除了大家聚会的时候一个人念一节圣经以外，没开过口为什么要我去带这个呢他们说是这样，你说你年轻没有这个道理，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每一个人，他说都是。第二个，你知不知道圣经上面讲呢你刚才也引用了一些摩西是数日不能言的人结果他不去的时候神生气了他说他是拙口笨舌，拙口笨舌的人需要锻炼，你这个需要锻炼他说你圣经不熟，你去教一教你就会知道你必须要读圣经的，不然很难看的。好，然后又说你如果不去的话这个神发怒了，你知不知道在圣经哪里写的？神发怒了，连摩西都害怕，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知道他说那你就乖乖的来吧他说至于你这个真理不明讲错的话，不要紧，我们中间有同工会坐在那里纠正你所以我们有李清盛弟兄在那里纠正我。我说那参考书，他说没有什么参考书，我们现在属灵的书刊很少，我们没有牧师，我们就是查经班所以我就想这下可好了查什么呢？查约翰福音。查约翰福音哪一章呢到第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由我来带，然后我就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你们记得就是让水变成酒他们心里面捏把冷汗，就说你看他要教我们大家都可以喝酒了呀。结果我们还没讲那个，我就跟他们讲说就在那里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他们就问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有的人就问了，我说哎呦，这个神的荣耀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圣经我圣诞节里面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天君他们就说在天上在至高之处荣耀是归于神，对不对？他都会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好，那我说我又没有去过天上，我怎么知道荣耀归于神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哎呀，他们一听了，听了一愣一愣的有一些人就开始在一脸迷茫的样子我就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怕得罪你们了那我本来不想讲的因为你们这样我就补充一下，我说我是客气你晓得吗？我太多不懂的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一点都不懂，你们先告诉我一下原来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打下了耶利哥城在那个时候要面临一个小城叫做爱城他去的时候在被敌人打败了他们有36个人被杀了。 于是以色列人全部都非常震惊啊，都伏伏在地上啊，求神啊赦免。结果啊，神告诉约书亚说：“你祷告也没用，你们中间有人犯罪，你把他找出来。”因为他们找找找，要按照啊这个支派，按照宗族啊找出来啊，找出来就叫亚干。出来了以后啊，这个啊被选出来了啊，他就站在约书亚的面前。约书亚就说：“我儿，你要归荣耀给神，你要认罪悔改，你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拿那当灭之物。”啊，于是亚干就承认了。那我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有过犯啊，神承认了就啊得到赦免，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啊，就把他用石头打死，还把扔了一大堆石头把他盖上。然后那个地方啊叫做雅各谷，啊不是雅各啊，雅各。”割收割的割，雅各谷，那就是连累的意思。因为你连累了那么多人，所以你该死。我说 我不太明白，因为他已经归荣耀给神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啊？所以啊，你们家要小心。你没有听过福音啊，没关系。你听过福音以后啊，你一认罪的时候，可能拖出来用石头打死了。哇，他们几个人有几个人眼睛瞪得好圆呢，就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歪理的啊。啊，所以啊，我也不瞒大家说，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神的荣耀，哎，也以为啊，这个圣经上东一一句西一句，这个就是啊，串来串去就是，我们不懂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容干饭，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将来我相信在天上我们会看到亚干，因为他归荣耀给神了。啊，他在世上的年日中，他做了也许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他犯错的时候能够认罪悔改，回到啊神的面前。啊，我们每一位啊，今天啊在这里要更清楚的知道啊神的荣耀是什么，这是重要的。啊，愿神啊帮助我们啊一起来看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所以啊。所以什么呢？所以同蒙恩召的啊，圣洁弟兄啊，这个蒙神的恩召是属天的恩召，同蒙天恩的啊，圣洁弟兄，他说你们要思想我们认为是使者是大祭司的耶稣。好啊，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他就是那被杀的羔羊。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献祭，他成就了神与人中间的和平，这我们都很清楚。他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为我们代求，这都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是使者，我们有不多的地方讲到他是使者。他是什么使者啊？啊，这个使者啊，真是啊，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本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他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有荣耀，是他与父同享荣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他讲到，好，但是他撇下他的荣耀来到这个世上啊，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这一个啊荣耀的主啊，他撇下了荣耀啊，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被差遣的人。所以他要得到人子的荣耀啊，这是他来的目的。他是使者啊，那这使者啊，就是啊，奉神的旨意来到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只做父差遣我来要做的事。”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说什么？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什么？”差遣你们，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晓得我们是被差遣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使命，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是被神差遣在这个地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也需要知道啊，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活的这个日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啊枉费呢啊，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我们就不知道那更大的荣耀是什么啊，神啊，他啊，继续啊，告诉我们说，下面啊，讲到他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你读圣经会不会觉得这有问题啊？耶稣基督的侍奉敬忠怎么是说像如同摩西呢？啊，摩西有那么伟大吗？啊，摩西可以跟耶稣比吗？啊，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耶稣啊与摩西相同的地方啊，我们啊再看一下啊摩西不及基督的地方啊，这里哦我们啊稍微啊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摩西啊，他是神的仆人啊，他在当年啊一生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从水里面被救出来，叫做摩西的意思啊，这个啊在法老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他不肯称法老啊的妹妹啊妹妹为啊他的母亲啊，他不愿意啊因着享受最终之乐那暂时的享受，就丢弃了啊他属天的呼召，所以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所以这一位他愿意放下一切啊，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啊，所以他啊就恒心忍耐。这边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如同他见到那不能见到的主一样，所以这里是一个关键，一个更大的荣耀是凭着信心，不是你看见的才算，你没有看见就信的啊，这是有福的啊。我们今天是否也能够看见世上的那一切花花世界，可以说我愿意有点舍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会不会我们也啊是非常舍不得这个最终之乐呢？啊，我们啊需要仔细来思想啊，我们是不是没有看见就装作没有看见呢？啊，原来呢啊，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啊是远远超过我们自战自短的苦楚，我们要晓得他要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相比的时候是不足介意的。所以你我在难处中必须看见这些啊，这是一个呼召的问题。摩西的呼召是一个伟大的呼召啊，他的呼召是在荆棘啊里面啊，他听见神啊再一次的啊要他出来啊，但是在荆棘焚烧没有被烧坏以前，神就已经放在他的心里面要他来拯救以色列的人。哎，那个百姓啊是要透过摩西来做这件事情，是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一听见了啊有这样的啊一件事情，以色列民为奴之家被受到各样虐待的时候，他就愿意起来拯救他们，于是他就用拳头就打死了埃及人啊。你要知道摩西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他是领兵的啊，他是有这个非常强健的体魄的啊，所以才能够赤手空拳就可以把埃及人打死啊。今天我们也有不少的有非常聪明能干强悍有力的啊，在世界上也打死了不少世界上的埃及人啊，在工作上面也打败了很多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全部都到了啊这个硅谷啊，让我们是很厉害啊，把这个埃及人先打死几个再说啊，你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打光啊？啊，那神他要说埃及是我的子民啊，啊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亚述是我的工作啊，不是要你去把他们全部打死的啊。今天我们必须要看见神他自己的计划啊，所以啊摩西就必须要经过啊荆棘火焰啊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异象啊。这个蒙召的时候摩西看到的这个异象是什么？原来我们这些人全是蒙咒诅的，所有东西一定会被烧光的，凡有形质的将来都会被烈火烧毁，一样都没有存留的。我们这个人的本性里面啊，就是使徒保罗所说，在我里面啊，在我的肉体里面啊，没有良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啊这个人的心怀意念里面，就算有一些向善，但是不是完全的善，因为罪的玷污已经进来了啊。所以今天那个荆棘上的火焰所照出来的那个光，所生出来的那些热啊，不是我们这个人 乃是神迹，乃是神他自己的荣耀，乃是一个神迹性的。我们需要理解这一件事情。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为主做了这，为主摆上了那，还没有人尊荣我啊，就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神没给我这些恩赐，所以我现在委屈得很，我就坐在这里等候啊，将来啊坐轿子上天堂的那一天啊，没有用啊。你觉得委屈吗？因为所有的人啊都必须在小事上面忠心，神才把更大的事交托给我们啊。我们需要来理解摩西他的小事是什么。他就是去放羊啊，他就那几只羊，他就在那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他那里去牧羊，一牧从40岁开始到80岁。所以等他写到啊，可能呢是写到诗篇90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为什么写的人的岁数啊是70岁啊，若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摩西他那时候的感受正是如此，但是他说，但是我们神的荣美啊，愿他的荣美归到我们身上，愿他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子孙啊。你看摩西他慢慢慢慢的理解到啊，原来他自己啊不是靠他能够有什么可以帮助人，乃是神的荣美。今天我们如果服侍真的看见这件事情啊，我们的服侍就一定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谦卑来到世上啊。彼得怎么说他？说他因软弱被挂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他是软弱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取了我们这个肉身啊。他在肉身的时候啊，他也大声哀哭，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得了应许。我们今天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尊荣，而不愿意夸我们的软弱，不愿意降卑啊。今天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人不了解啊，为什么基督徒跟那个非基督徒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其实我们可以很谦卑的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神让我们只是停在这里嘛啊，神让仆人蒙召啊，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啊？不仅仅是我们信了主，承受了这个呼召，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所以我们要经过啊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摩西啊就是我们的主啊，像啊，什么叫预象？就是预表他。预表我们的主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摩西他就是使者，神呼召他，他也是祭司。诗篇99篇里面讲到的亚伦跟摩西都是祭司啊，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服侍神的，替神说话的啊，并且神差遣来的，有权柄的啊。但是他从来没有乱用权柄啊，他啊都是在服侍人，为别人的益处摆上他的自己，从来没有高傲的。求神真是让我们看见，原来摩西为仆人，那忠心的仆人，那个仆人啊，不是 dolos， 不是那个奴仆，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奴，我们常用的奴仆是 serapon 啊，是这个字，乃是讲到摩西他是甘心情愿的来服侍的啊，他不是说被卖为奴啊，他是甘心情愿来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极大的喜乐，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啊！摩西他深深的知道他自己不配，他曾经跟神说：“你高兴找谁就找谁，我不去。”今天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服侍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摩西他跟耶稣基督比起来，他是不及耶稣。为什么不及耶稣呢？啊，因为他是被建造的房屋。耶稣是建造房屋者，我们知道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建造的房屋。今天常常我们搞错了，我们说所有的事情必须靠自己，必须靠我的努力才能做成，这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呢，你所靠自己所得到的，你不会归荣耀给神，荣耀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知道我一无所事，一无所有啊，我一无所能，神啊，你就透过我们这个人来做你要做成的事。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谁讲的？使徒保罗这么强的人，他说我是非常的软弱啊，他能够啊真正的看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他能够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啊，也告诉人要啊以善胜恶啊，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啊，摩西就能够讲出来，他能够安慰那些伤心的人。而伤心的人要得到安慰的时候，不是讲道理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你去看到一些很伤心的人，你只在那里做什么，就陪着他。曾经在英国这个维多利亚啊，女皇，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啊一个女皇啊，她当时常常关心民间的疾苦。她到人的家中，说她看见有一些的人失去了亲人，真的非常的难过的时候，她一句话都不说，就是抓着人的手啊，在那里跟他一起哭了一场。以后人家问她说她讲了什么，她说什么没讲啊。但是人家就真正的得到帮助。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会讲啊，我们很会说，就但是我们真的在人家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为他哭吗？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摩西跟耶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摩西是颁布律法者啊，但是他没有赦罪的权柄，律法只能定罪，耶稣基督他能够说你的罪赦免了。摩西也曾经愿意为以色列人赎罪，他说主啊，他们做了这个金牛犊啊，他们亵渎你的名，他们拜别神啊，他们十次抵挡你，他们做很多很多不荣耀你的事情，他们是悖逆顶嘴的啊，但是呢啊，求你赦免他们，你如果不赦免他们，求你啊从你的册上把我的名涂抹啊，我不要见你了，我愿意为他赎罪。神告诉他说，谁有罪我就追讨谁的罪，你没有办法救任何一个人啊！但是耶稣基督不同，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拯救那所有一切投靠他的人，因为人只有赦罪的权柄。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就是赦了。今天我们不相信的人是很可惜。耶稣基督有能力让人得自由，真理让人得自由，有谁能够让人家得自由呢？我们得了给人家的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重担压力啊，很多啊把人啊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些约束，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荣耀是有呼召的荣耀，但是摩西所经过的有第二层的荣耀，是一个生命历尽的啊炼尽的经历了啊，甚至啊是把他啊自己天然的生命完全废去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第二生命炼尽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在诗篇第95篇里面所记载的，那里讲到是人记载神的话，但是这里啊，神却说圣灵有话说。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今天这本书是圣灵有话说，而人说的话都靠不住了，人说的话啊都会改变的，但是圣灵有话说。这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不可在旷野里面向那以色列人惹神发怒啊，试探他的时候那样，并且以色列人试探神的作为观望40年呢、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40年是熬炼我们在旷野里面啊。今天有很多人啊、想到说我们信主40年了啊，像我们这样啊，有些人说我教会40年了啊，有些人说我还没有到，哎，我比你们还有希望啊，因为你们已经在旷野里面倒闭了。你知道在旷野里面倒闭的是什么人呢、啊？神让他们看过红海分开啊，啊，带他们出埃及啊。啊，用十灾让法老屈服啊，因为神说在法老的身上
1: 在法老的全军身上，我要得荣耀。因为法老拒绝把荣耀归给神，啊，因此，啊，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必须用这样的方法。好，我们看以色列人啊，在旷野进去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被锁？是20岁以上拿刀能够征战的。很多人不了解哦，那12个支派不是12个支派，利未族不算，他们是服侍神的人，不属的。他是其他的，那你说怎么会有12个支派？那12个支派里面有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啊，他们一共进去的时候数下来是603550人，他们是打仗的。你说20岁以上能打仗的人就这些吗？不止，还有一些是残疾的，有些是软弱的，有一些是不能打仗的。但是这些人倒闭旷野，神兴起第二个世代啊，只有2个人在20岁以前能够打仗的人进去，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加勒，另外一个啊就是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就他们两个，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神，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说我们愿意顺服神，我相信神应许的一定成就。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应许你的一定成就，你不会把神放到后面的，你会把神放在第一位。今天什么叫做七日第一日啊？就是最早的那一天。什么叫做把你从你的镜像中抽出来一份啊？不管你的抽出是100%多少，随便你来定，神并不要求那些。但是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常常就是到了月底，看看神有没有祝福。如果神没有祝福，他钱用光的话，那神啊，你跟我都没有了啊！甚至有些人还埋怨神，说下个月再这样的话啊，那我教会我也不去了啊！你看神多可怜，吓得不得了，赶快要祝福，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没有尊荣神，然后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祝福？神说我有告诉你，试试我啊，是否啊愿意啊将你所得的全送入府库，使我家有粮，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啊赐福给你们啊，甚至无处可容。神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相信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在世上累积的财富带走，但是你可以用这些财富来使神的国啊扩充，你使许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而归向神。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就在乎我们是不是看见了啊这样生命的一个炼净的过程。这40年啊，到了摩西啊，他在旷野啊中间啊，他那牧羊的40年所学会的，远远不及带领以色列人所经过的40年。这40年经过生命炼净以后，他就能够啊带他们啊进入另外一个啊高原。这个生命啊炼净的啊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啊，就是啊我们发现神说的都是可靠的。神说在旷野里面吃玛拿，就吃玛拿。哎，有些人说玛拿是淡而无味，我们不要吃啊，每天吃一样的没意思啊。但是神说你每天吃一份都是新鲜的，要不要吃新鲜的？你说不会啊，有一天是不行的，因为安息日不能减啊，所以头一天要给2份，那一天都不会坏，那你说那下以后我们也多收2天就行了？不行，你收来的一定坏掉的，因为神有他的方式，神要他的子民啊可以真正的吃到天粮，天上的粮食，神的应许祝福就是一天一份，绝对会满足你的。这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天天赐给我们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以后的饮食也通通给我们，10年后的也给我们啊，就是我们百岁归山的时候还有很吃不完的，那通通都烂掉了。你不相信，我们有很多人他们走的时候家里面的东西要他们儿女一件都不要，还要租一个 dumpster 来啊，然后把它丢进去，还花钱给人家拖走的，都是这样的。你不相信啊，我看过很多，所以有人也警告我说，你留那么多书还不如现在赶快都送出去你那些书嘛啊，所以你们要什么书啊，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谈谈
0: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你得看啊，你不看的话那不是白拿了，以后你也丢出去啊，在神找你追讨的啊。神他在这四十年的里面苦练我们，不要想到埃及啊，肉锅旁边的韭菜啊，是不是大蒜呢、啊多好吃那些肉啊，那烤的啊，我一讲他就想到吃中饭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开心了，吃饺子包饺子啊，多快乐啊，那也不是说不要吃啊，但是你必须要吃天上的粮啊，你不吃天上的粮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啊继续往前面去，生命炼净很重要。以前我去过啊蔡淑娟女士啊她的地方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啊，就是他在使者农庄啊，那个使者农庄是以前我在华府啊教会服侍的时候啊，那蔡希慧跟周祖培他们两位啊，就是开始建立啊这个使者协会啊，使者协会现在印了很多的书啊，是最早印了一大堆的书，是免费送给啊中国大陆的。不过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已经非常有钱了，你可能不需要这些免费送进去啊，只是说这些书选择的实在是很好啊，这个李晨写的啊，这个冯秉成牧师写的这个游子吟啊，我们啊印的很多很多的送给人，好，感谢主啊。但是蔡淑娟这个啊女子她是主的使女，她服侍是尽心竭力的，她年轻就是出身很有钱的人家，但是她服侍主，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为自己留任何的东西，所以在使者啊农庄那里，她住在那里的日子，很多人早期的时候去看她的时候，并不是信徒，人家不信的人去看完她，看完她以后就在当场就决志的。他不需要讲什么太多，他眼睛不能见光，为什么叫暗视之后呢？他得了那个疟疾，以前进到他指甲里面啊，这个都黑的啊，他得了病啊，但是他在他的软弱里，在一个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去看他的时候就信主了，因为他生命经过炼净。有一次我带了一群人去啊，他们要选一个地方啊，一个小营会，我就去了，他们就选在那里，结果去了那里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他们说这就是他的房间，我们看见的时候心生敬畏啊，神的荣耀啊真是在那里彰显啊，在那里啊，当时进去当天晚上我们一分享信息的时候啊，全部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信主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我跟他们讲了十几次啊，有一些人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他们也听了很多啊，从来都没有说要信主，为什么到了这里就要信主呢？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啊，今天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三家，彰显在我们聚集的地方，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啊真正的让生命被炼净。我们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生命炼净的荣耀以后啊，神就让我们进入一个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什么叫做安息啊之所，大有荣耀？进入安息的荣耀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很好，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啊，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心里面柔和谦卑的啊，他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学他的样式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开始，我们就感受到原来在主以外我们没有安息，我们需要真正的安息。那这个安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啊里面很早就已经讲到，第十节那里讲到耶西的根啊，也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啊，他必发一条，那耶西的根他要立作万民的大旗，也就是说征战得胜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要让外邦寻求他的人在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今天所有的人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不到那永远的荣耀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奇妙的事情。在耶稣基督最后啊最后的十日中，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不愿意啊再多讲这个成了到底是什么，但是啊这一个成了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我们人生最后要进入的啊这个年日中啊， 我们要是得到神给我们完全的安息，是在乎在乎神他让我们的生命经过了转变，我们得到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属天的是不会有病痛的，不会有难处不会衰老的，而是荣耀的，是不会犯罪的过去没信主以前你不可能不犯罪，只是时候没到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我们是选择，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不能犯罪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必须要得到我们的允许带我们进入永远的天国，因为在那里你不能犯罪，没有犯罪的可能这是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到了启示录第21章最后的时候，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我为大家读这一段这一切都更新了。你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第六节21章第六节都成了，所有的事都成了没有什么是不成的，在主的面前全部完成了。今天如果神给我们的是完全的，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的福分彼得最后我讲到他就是这么样一位深知神的荣耀的人讲错彼得后书他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他离世的时间到了，但是他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众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从父神那里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他从在他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没有忘记这一个在荣耀中神最后向他的显现的所说的话。因此彼得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彼得后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3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这是彼得。但是彼得他有7处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荣耀，你知道他讲到这个荣耀是怎么样的一种荣耀第1章第7节那里他就讲，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一个称赞荣耀跟尊贵。今天有谁不要这些我们教会是很安静的，不会有人说，我说有谁不要这些？有些地方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不要有人会讲我们这里的人都很斯文，不会讲好，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1章20节彼得第二处的地方讲到这个荣耀的时候，他讲到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干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能的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继续讲他，你们因着信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这个荣耀父神给他的是创世以前本来就有了荣耀以外，还有他成为人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荣耀在中间。所以第2章第12节就讲到我们今天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我们要在众人没有信的人面前要好的行为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在基督里有是作恶的是有良好品性的这些人可以归荣耀给神。到了鉴察的日子可以归荣耀给神，不一定是现在，有一天必会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第4章第13节里面又再继续讲了一段就是受苦，亲爱弟兄必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似乎遭遇非常的事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1: 啊，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啊，神一定会啊显现啊他自己的荣耀跟权柄、能力和、啊、智慧啊。到那一天，我们是否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他？但是继续再讲呢，就说啊，如果啊有一些人为做基督徒受苦的话啊，在第十五节、十六节那里，不要羞耻，倒要因自名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就可以归荣耀给神。看了、啊、到第五章的啊，继续啊讲到啊，我是做长老

0: 天的时候，你们必得那啊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而最后是大家熟悉的彼得前书啊第五章第九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能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啊！所以你们战胜苦难以后，必要亲自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愿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位啊成为神的儿女啊，是蒙召啊来啊服侍你，侍奉你，来将荣耀归给你。你又在生命中让我们能够成圣，经过了各样的阶段啊，使得我们天然生命啊被历练，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谦卑服侍你、等候在你面前的人啊。最后你也赐给我们的那荣耀，就是得那永远的荣耀，赐给我们啊那荣耀的身体。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啊，用这一段的时间啊，让我们的心啊都整个的归向你啊，让我们来经历啊与主啊同在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夫妻沟通的艺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星期为您推出的是夫妻沟通的艺术。在节目中，凌云为您邀请的是凌云的恩师，也是神学院的资深教授、副院长苏文龙牧师。苏牧师您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这个星期苏牧师在节目中与听众朋友谈论与夫妻沟通有关的话题哈。苏牧师也一直强调，夫妻之间其实很多问题啊，只要有良性的、有畅通的沟通方式的话呢，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化解的哈。
2: 是的。
0: 但是问题是，很多夫妻们他们的性格是很多年从小养成的。
2: 对，
0: 比方说凌云就好啊、嗯、啊，我从小比较不善于表达，或者是很多男生一般上都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表达的吧。
2: 我看你表达得很好啊
0: 这几年来稍微有一点进步了在过去不是这样的、
2: 嗯、
0: 啊，特别是夫妻关系，有些时候跟妻子在一起刚刚结婚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跟太太在一起应该讲些什么、说些什么啊、
2: 嗯，
0: 那么太太就会觉得你好像都不关心她、
2: 嗯、
0: 啊，都不理会她，结果太太会感觉到被忽略啊，就感觉到她的人生很孤单、很寂寞、很痛苦、嗯、那么我们要怎样才有可能促进夫妻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呢？
2: 在我的经验里头，我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些夫妻他们结婚很久了，那也常常发生冲突，可是他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是无可奈何。在我跟他们谈话辅导的过程里头，我才发现他们对很基本的男女沟通方式的不同他不了解、
0: 怎么说呢？
2: 比如说女性呢，比较是愿意把她的感情呢用她的话来表达出来，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好像啰嗦一点，其实她不是啰嗦，她是用讲话来建立关系。所以呢，她先生下班回来，哇，她就有很多话想要跟先生讲。
0: 是是。
2: 那先生是在上班的时候已经够烦了，回来想要清静一下，啊，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烦，还讲那么多的话干什么？太太就觉得说，哎，你回家你怎么都不讲话？啊，其实男性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是内向的。事情藏在心里头的，
0: 是是，
2: 女性比较是外向的，比较会去把事情要讲出来啊、哦。所以如果说太太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啊，她会打电话给李太太，打电话给王太太啊、讲讲妈妈，也就心里头就很舒服了。那男人呢，很少说上司对他有什么生气的地方啊，他心里头有什么不满，他会打电话给王先生、李先生去跟他们诉苦。男人就很少这样，就是放在心里头。
0: 对对对对。那么如何协调呢？
2: 所以我才说先要了解男性跟女性讲话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你要能够去了解到这一点就好多了啊。比如说一般的男性呢，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就会拿一张纸出来写一二三，把这个重点要把它写下来。
0: 对对对。
2: 那女性呢，他会拿一张椅子来，因为他要聊了，他要谈了，
0: 哈，就是这样了。对对对。
2: 那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去串门子的时候，人家请你进来，你就说，哎呦，我没空，我没空，我们谈几句就好了。谈完我就走了。可是，一谈站在门口就是半个小时了。那这个无所谓好或坏，而是男女沟通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你反 反而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去欣赏，诶，他愿意表达他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感受啊，那我也愿意来听他怎么讲，就算当作我给他的礼物嘛，啊，决定说啊，我要送太太一个礼物，就是我要听太太讲话啊。
0: 啊，听太太讲话，哎呀，这个功课我学了很多年才渐渐的学会耶，啊，不容易耶。
2: 对
0: 一个男生来说哈，哎，孙牧师，你的秘诀是什么？如何才能够学会很有耐性的听太太滔滔不绝的讲话呢？
2: 哎，女人也是很敏感的，你没有注意在听她讲话，
0: 对。
2: 他立刻就会
0: 对对对对
2: 把你抓到，
0: 你的心根本不在这儿，
2: 是，所以因为你的心不在这里，所以他就要重复的讲，因为让你能够听到。那这个你觉得唠叨，都是他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听进去，所以我才要多讲几次让你听
0: 啊。或者他就发脾气的，嗯，你不听算了吧。嗯，
2: 对了，所以像我跟我太太已经结婚40几年了。过去我们也是有很多经验，我们也是慢慢学习来，也不是一下子就是恩爱夫妻了哈，也是这样慢慢学习来的。那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我早上都经常早起来，我太太也早起来，除了我们个人读圣经完了之外，我们都一起吃早餐。
0: 嗯，是，
2: 因为早上是我们最容易在一起的时间，对我们来讲啊，啊，当然每个夫妻不一样，有的夫妻也许是晚上。
0: 对，
2: 但是对我们来讲，早上是一个最容易在一起的时间。
0: 嗯，
2: 那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谈这个谈那个，谈很多的事情啊，那甚至也彼此带到，然后我再去做我的工作啊，他去做他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的这个沟通呢就会好得多了。不然以前我们很少有这样子沟通的机会啊，就容易出问题。
0: 讲到这个夫妻关系，既然沟通对于夫妻关系是那么重要，那么苏牧师，你认为在夫妻的谈话的过程中啊，有哪一些话是我们应该多多表达的呢？
2: 哦，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如果你去锻炼了，学会了，那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很不一样的。圣经里头在箴言25:11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
0: 是是是，哦。
2: 那这个就是说，你讲话讲得好的重要性。那什么叫做讲话讲得好呢？我提出4点哈，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一个就是称赞的话。这个称赞的话呢，我们平常特别是男性比较不习惯讲啊，我们比较容易就是看到不顺眼的会批评，但是很少会去称赞。对我们的配偶也好，对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很少称赞，但是这个确实很重要，而且你这个称赞还要当面讲。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欣赏的话。什么叫欣赏的话？就是你会领情，你会去观察，你注意到你的太太有什么好的地方，你就会去讲一些欣赏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他觉得说你很注意到他。比如说，有一些太太常常埋怨说，我做菜这么久，先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一句称赞的话，也没有讲过一句好话啊，说哎你做得好啊什么。所以这个称赞呢，我们要把它养成习惯。成为很自然的一部分，其实不只是对太太，对孩子啊，对你周围的人啊，总是会欣赏。你多欣赏别人的优点嘛，少去看他的缺点，你心里头也舒服嘛。
0: 是是是是，真的。
2: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幽默的话，
0: 嗯，
2: 这个幽默的话当然是比较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多看一些像读者文摘啊，或是报纸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些幽默的话，很有意思的哈。比如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在台上哈，他在表演的时候就很不专心，而且呢在那里捣蛋。导演呢就一把就把他从这个台上就把他拉到后台去了，那不是很尴尬吗？诶，这个导演他就立刻就有一个旁白说，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呢从天堂里头被掉下去了，
0: 对
2: 那大家就哈哈大笑了哈，那这个事情也过去了。这个就是一种幽默。那另外有一个太太呢，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她也有很才干的哈，有人就问他先生说， 那时候是怎么样追到你太太，根本没有可能可以追到这么好的太太。他说其实不是他追我啊，是我看到有人从后面跑过来了，我就放慢脚步让他追上了，那这样就减少了他先生的尴尬嘛。
3: 是是，
2: 那类似像这样啦，就是说诶，这种幽默的话也是很好的啊。那当然很重要就是情爱的话，会把你的感情表达出来，比如说啊，我爱你啊，谢谢你啊，你很好啊，你看起来很漂亮啊，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平常比较少讲，不太会讲，那这个要操练。
0: 对，苏牧师你说的对，感谢苏牧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那么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另外一些与夫妻吵架应该掌握的一些正面的规则。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基本上是在警告罗马教会要警惕假教师。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分裂主的身体，第十七节。第二，因为他们欺骗信徒，第十八节。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17节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我求你们，或者是我恳请你们。当保罗在前面的经文中请求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罗马书15章30节，他也用到了劝这个字。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也用到了这个字。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保罗那个时代，指挥官通常会在军队出征之前，用这个词来鼓励和挑战士兵。这个词也常被用在生死攸关的最终讲话里。保罗为什么要用语气这么强烈的词呢？是因为假教师可不会自报家门，异端从来都不会从正门闯入，而是会从后门悄悄地溜进去。魔鬼特别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总会通过正面的攻击来摧毁教会，有时他甚至会加入教会。魔鬼的毒教义往往会被教会中的大多数信徒所接受。因此保罗其实是在罗马书16章17节说，这是我给我所爱的朋友们的紧急警告，要警惕假教师们，因为他们会带来两件恶事，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离间和跌倒这两个词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一些有关解经的琐碎争论，也远远超过一些不成熟的信徒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而彼此产生分歧的情况。请大家注意保罗是如何将离间和跌倒与罗马书16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联系起来的，背乎所学之道。因此保罗是在警告他们，要小心那些挑战和诋毁神通过启示使徒来教导的人。这教导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唯一的教导。保罗似乎是在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跟从了他们，那么你们的信心就会跌倒。跌倒的希腊语是 scandalon， 由此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 scandal， 也就是丑闻这个词。这个希腊词指的是陷阱里的诱饵杆，只要动物拉动绑在杆子上的诱饵，这个 scandalon 就会打开，陷阱就会打开。当然了，保罗考虑的不是道德上的丑闻或者是丑行，他警告的是教义上的丑闻，也就是在纯正的福音中添加一些别的东西，使那些毫不知情的信徒陷入某些教义上的错误。保罗不仅对那些背离真理，也就是背离信仰的假教师深感担忧，而且也对他们歪曲真理、欺骗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事情而深感担忧。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18节的经文。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从字面上看，他们是一群油嘴滑舌的人，他们会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辞，总之他们巧言令色。彼得后书2章1到3节也警告信徒要警惕这样的假教师。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保罗还在哥林多后书11章4节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假教师虽然也谈论耶稣，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传另一个耶稣。这就好比现在的摩门教，虽然他们也会说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自己的救主，但他们的教导却是完全错误的。虽然都是耶稣这个名字，但各自的耶稣却是完全不同。摩门教的耶稣不是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而是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个。根据保罗的教导，这些假教师不是主的仆人，而是自己欲望的奴隶，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祝福，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是他们自己食欲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利益和自我的满足所驱使，有时是为了名声，为了控制那些跟随他们的人，而且总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过着虚伪假面的生活，通常都涉及到一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提到了这样的人，并且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3章19节。但问题在于，他们却在假装为神说话，他们似乎是在为基督发声，似乎对福音很感兴趣，但事实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银行账户，还有他们的权利。如果根据信心来评估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引入另一种福音，一个假基督，最终只能得到一种虚假的盼望。他们所传的福音听起来是挺积极正面的，但是毫无意义。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8节警告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犹大也在犹大书1章16节说，这些假教师为得便宜谄媚人。无论这里的便宜是名声众多的追随者，还是在貌似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收获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好处，假教师们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电视布道家们像雨后春笋般的成倍增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传递的信息就是那种空洞的欺骗。他们会告诉你，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领取你的属天彩票，然后你就会拥有梦寐以求的一切了。当然了，他们还会说这种彩票只能通过他们的事工获取，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信心的种子，也就是你的奉献转给他们，那么你就会收到属天彩票。弟兄姊妹们，耶稣可不是某个许愿的精灵，我们不能像擦阿拉丁神灯一样指望他随时都能跳出来，然后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我们。真正的福音不是呼召我们去自我实现，虽然这听起来确实是挺吸引人的，真正的福音是呼召我们自我否定，或者说是舍己。当诺曼·文森特·皮尔提出了积极思考的力量这个概念时，自我实现的福音就开始在现代美国流行了起来。可以这么说，他就是美国现代版的油嘴滑舌的人，一个无比圆滑
巧言令色的演说家。皮尔的这套说辞又被罗伯特·舒勒以及最近大红大紫的约尔·欧斯汀捡了起来。这些人的事工规模庞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他们的聚会，购买和阅读他们的书籍。但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其实相当简单，也极具欺骗性。通常是这样的，神原本希望你能开心快乐，你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自卑和消极思维，所以呢，你需要做的就是提升你的思维和自我形象，停止那种消极的思维和消极的言论。你需要专注于找到并追求那些能让你满足和快乐的事物，因为神希望你成功、健康和快乐。他最大的目标就是你的成功。罗伯特·舒勒在他的那本《自尊：新宗教改革》的这本书当中写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典神学坚称，神学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遵循神原本的计划，我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是成功。他还进一步写道，福音与罪人无关，而是与自我形象差有关。事实上，他还如此评论道，一旦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不配的罪人，他能否得救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这是对个人价值多么大的扭曲啊。但是他的这种说法与圣经真理是何等的背道而驰，似乎基督信仰不再是为了基督的喜悦放弃一切，而是为了从基督那里得到我们所喜悦的一切。似乎神的目标也不再是他的荣耀，而是我们自己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罗伯特·蒂尔顿可以对他的电视观众说，不仅忧虑是个罪，当神应许你富足的时候，贫穷也是个罪。这与人子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啊！他自己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与希伯来书中记载的那些为了基督而活的人又是多么的不同啊！希伯来书11章37到38节说，这些人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在神的漠视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宣告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11章38节。2000年前，保罗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他说，不好意思，我需要暂时打断这封信，给你们传达一则紧急信息，那就是要小心那种以人为中心、自我陶醉、自高自大、否认罪的救赎、歪曲圣经和自我谄媚的教导和假教师。保罗也是这样警告提摩太的，他在提摩太后书3章1到2节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有了这种虚假的福音，难怪人会相信，人是不会被定罪的，人不是真的是罪人，福音也并非真的有必要。当约尔·欧斯汀在电视上被问及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不会上天堂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要把这个问题留给神自己来决定。甚至当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追问他，那些否认基督神性的人会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欧斯汀也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也要把这个问题留给神自己来决定。有人或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而且充满善意的回答，但我认为这是对福音赤裸裸的背叛。是的，我们是要让神来决定一切，但是他已经明明地告诉了我们他自己的决定是什么。在《使徒行传》4章11到12节的经文中，
神通过使徒彼得宣告说，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的他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神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宣告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赛亚书43章11节。如今的问题不在于传那种令人困惑的福音，如今的问题在于传福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如果不谈及罪、地狱、定罪、十字架、流血牺牲、罪疚和死亡，那就无法传讲真正的福音。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福音领袖在哪里呢？他们是否会和使徒保罗一起痛声疾呼，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除了福音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只能是空洞的承诺。福音这个好消息，它首先是个坏消息，然后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败坏和罪疚，并且寻求投入他永恒的恩典怀抱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发现神奇异的恩典。神的恩典拯救了像我和你这样的可怜虫。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保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使我们可以实践和运用。首先，我们要识别假教师。请大家再来读一下罗马书16章17节的经文。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换句话说，要找出这些人是谁，要留意他们，警惕他们。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当罗马的信徒们读完这句话后，他们大概率会聚在一起，然后

因此我们也要把这些人放在圣经的镜片下，全方位的仔细分析他们的教导，这样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更不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花言巧语的高手，徒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几个世纪前，奥古斯丁在谈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也说，要小心那些嘴里充满了华丽的废话的人，而保罗则说要留意他们。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保罗是给整间教会下达了这个命令的，也就是说，作为一间教会，我们要持守真理，要彼此守护。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特别需要其他信徒的分辨能力，来帮助我看清我所忽略的东西，来指出我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错误教导。总之，我们需要彼此帮助，以防范各种错误的教导。其次，要免受假教师的影响。我们不仅要对假教师保持警惕，并且及时地识别出他们，保罗还命令我们要避免受到他们的影响。请大家再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17节的最后说了什么。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要以真理评估他们，但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和毒害。对此，伦斯基曾经写道，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躲避这个词，意思是彻底远离他们。因此要保持警惕，时刻在心思意念当中保持一种属灵的批判性，不要成为保罗在罗马书16章18节的后半节那里所写的那种因为毫无戒心而受到蒙蔽的人。保罗打断了这封信，向众圣徒发出了一则紧急广播。他似乎是在说，我之所以要警告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我亲爱的朋友。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因为不关心而随意摇动的教会，他警告他们，是因为他深深地关心着他们。今年夏天，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道的史蒂夫·法拉，在他的《高高站立》的一本书当中，讲了这么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当一场强风暴掠过一个小镇的时候，有一家人躲在地下室里，收音机里警告说一场龙卷风即将袭来。当暴风雨过后，父亲打开前门查看房屋的受损情况，一条倒下的电线在家门口的街道上溅起了火花。然而在这位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他五岁大的女儿已经跑到了草亭边，跑向街道上那根闪闪发光的电线。父亲赶紧喊道， Laurie 站住，但是 Laurie 还在继续往前跑。 Laurie 快站住，不要动，但 Laurie 还是向着那根诱人的电线径直跑去。父亲边追边喊，快停下 Laurie， 但是 Laurie 最终还是跑到了电线旁，抓住了电线，当场丧命。可能在他看来，闪着火花的电线看起来很有趣，似乎是一件值得体验的事情，但它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其实是在告诉罗马教会，他们至少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他们需要属灵的分辨能力。保罗基本上是在告诉罗马教会，要有智慧，环顾四周，提高警惕，保持批判性的思考，不要轻信你所听到的一切。那些听起来是积极、顺畅、令人愉快的，并且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信息，

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致命性的。第二，他们需要谦卑。保罗告诉教会，不仅要有智慧，还要好好的听道。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永远也不会被错误的教导所迷惑，我能在百米开外就识别出异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与假教师无关，而是与一种虚伪的生活方式有关。保罗警告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信徒。也许就在此时此刻，神正在通过这段经文，以一条非常重要的宣告、一个警告和一个挑战来打断你目前的生活。请大家认真对待这则警告，因为这次带着紧急通知的打断，很可能是生死攸关的警告。天父，天父，你知道我们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愚拙。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向我们发出的这个属灵的警告，因为我们常常是懈怠的，也没有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以至于常常的陷入到迷茫，甚至于被欺骗当中。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寻求你，从你那里来领受那纯全的真道，并且让我们有足够的属灵分辨能力，来去面对我们身边可能出现的任何的陷阱和欺骗。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去打那美好的仗。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继续查考雅各书。
0: 在上次的查经节目里，我们查考到雅各长老警戒信徒要在主面前谦卑，也不要批评论断弟兄姐妹，免得在教会中引起纷争。
1: 使者啊，我发现一个人会骄傲，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对自己过分的自信。让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真实的事情。我猜想许多人知道格里汉牧师这个人吧。
0: 格里汉牧师是世界有名的布道家，他也曾经几次到中国去布道。你要说的就是他的事情吗？
1: 不是的，我说的这位中国传道人名气并没有格里汉牧师这么大，不过呢，以他的年纪跟资历来讲呢，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有一回在菲律宾所受到的欢迎确实是算挺大的。他在那儿主领了一个星期的聚会，那些年轻的华侨对他真是仰慕的不得了。等到他离开菲律宾那一天啊，当地的一间基督教中学还派了一支乐队到机场去欢送他。
0: 有这么隆重啊，顾灵啊。
1: 对，这位传道人当时真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机场里头的人都向他投以羡慕的眼光。当他上了飞机之后，久久都挥不掉那份光荣的感受。这个时候人的软弱就开始冒出来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回国之后应该要受到更大的尊敬，要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0: 换了其他任何人呢，大概也都会这么想吧。
1: 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坐飞机回到国门的时候，却被机场的卫生人员带去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不准他入境。
0: 哦，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被关起来啊？
1: 原来是因为他忽略了打某一种的疾病预防针，然后就上了飞机了。因为当时凡是从菲律宾来的旅客都必须要先打那种的预防针，既然他忘了打，恐怕他就是一个带菌者，所以呢要先隔离起来观察两三天再说。
0: 好惨啊莫名其妙的给关了两三天。
1: 对，不过后来这位传道人做见证说，他很感谢神给他有冷静下来的机会。那两三天他在小房间里头好好的反省了一番，虽然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觉得自己好像是从一个王子突然间变成了囚犯，这么大的转变，这么强烈的对比令他非常的震惊。不过在安静祷告跟主亲近之后，他深深的体会到人真的是不应该为明天夸口，因为下一刻钟要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呢。
0: 古灵啊，谢谢你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我相信会帮助弟兄姐妹来领受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现在我们就来读雅各书的四章十三节。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0: 雅各长老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确实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要到某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大钱。
1: 所以雅各长老学这种人的口气说话，让他们自己听听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毫无疑问的，会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做生意的人，对吗？
0: 对，在古代的世界里边，犹太人是非常出色的生意人。事实上呢，当时的世界也提供了很多机会给犹太人去大显身手。比方说当时的一些个强国都有都市计划，他们会想办法去鼓励人来居住在这些个新开发的城市里。
1: 据说啊，当时有一种奖励的办法，就是凡迁居到那些城市里的人会得到那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0: 嗯， 那些国家最喜欢犹太人搬进去住，因为犹太人最有钱，他们人到钱也到，会给当地带来繁荣。
1: 我们可以想象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模仿一个生意人的想法，这个生意人呢好像是在那看着世界的地图，指着其中的一个地方，就向他的亲朋好友说啊，这里刚刚开发了一个新的城市，做生意的机会一定很好，我要到那里去闯一番天下，在那里买房子置产业，一年之后我就会发财了，到时候我会腰缠万贯的回来见各位的。
0: 古灵啊，你倒是挺会学的嘛。好，我们来看看雅各怎么样回答这种过分自信的人。请古灵接着读雅各书的4章14节。
1: 好的，雅各书4章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0: 雅各长老指出，这种人呢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过分的肯定，但是事实上他们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接着雅各长老要他们认识到，人的生命啊就像一片云雾。古灵啊，你见过云雾是个什么样子吧？
1: 见过啊，在有的地方清早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层薄薄的雾，这个时候开车出去要特别的当心，因为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
0: 你在有雾的早晨出去的时候会不会穿上一件雨衣挡雾呢？
1: 好像没试过哎，因为雾出现的时间很短，太阳一出来雾就消失了，所以啊那些习惯晚起床的人还看不到雾呢。
0: 对，云雾出现的时间跟一整天来比啊真是太短了，所以我们几乎不需要为他想什么。雅各长老形容人生在世也是这么短暂，人自以为很有把握的去做打算，其实是很无知的，因为生命并不在人的掌握之中。
1: 学者啊，雅各长老说的这一点使我想起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说过的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
0: 这个比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主耶稣当时的确是在责备那些个忙忙碌碌只为今生打算的人。
1: 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并不知道这个比喻，我可不可以稍微说一说呢？
0: 当然可以啊，古灵你请说吧。
1: 为了生动起见，时辰啊，请你委屈一下，装一装那个财主的声音好不好？
0: 没问题，那你就请说吧。
1: 好，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心里头就盘算着，
0: 我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储藏所有的谷物，该怎么办呢？哦，对了，我要把原来的仓库拆了，改建一座更大的，来存放五谷跟别的货物。然后呢，我要对我自己说，幸运的人呐，你拥有一切好东西，足够你多年花用，慢慢享受，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啊。
1: 可是，神要对他说，你这个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耶稣下结论说，那些为自己积聚财富在神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
0: 弟兄姐妹，听完了这个比喻，我希望您不要误会了，以为神不喜欢我们为前途做任何的计划，只要我们糊糊涂涂的过一天算一天。不是的，神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古灵，你还记得我们查考过的以弗所书的5章16、17节是怎么说的吗？
1: 记得，在以弗所书5章16、17节那里，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说，要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目前的日子很险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0: 所以 如果我们根据主的旨意来做人生的计划是对的。雅各长老所以责备那些个人，因为他们的计划不合乎神的心意。
1: 对，那些人啊，是在自私自利的做发财的梦。
0: 还有呢，他们也忽略了人生的短暂，忘记了人的生命并不是由他自己来掌握的。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这短暂的人生去为永生做打算。
1: 嗯哼。
0: 最后，我想请古灵念一首诗歌的歌词，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这首诗歌的主题是今生若比永恒长。
1: 好的，我就念给听众朋友听。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的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经营吧，还有哪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呢？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呢？能拿什么来换？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生不比永恒长啊。您知道自己的永恒方向了吗？好，今天的查经节目就先停在这儿。愿神祝福您，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约是什么？是个法律名词。那为什么神跟人立约，神要强调他跟人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呢？为什么不说爱呢？没有错，神的爱没有人否认，没有人否定。基督教最突出的一点是神的爱，神跟人是爱的关系的。可是为什么用约呢？父母跟儿女立约吗？没听过吧？当然今天说夫妻立一个婚约，不过我们立婚约的时候可没列条文说，我们结婚那天先签个约哈，将来如果分财产的时候，什么一半一半了，或者我的是我的，你是你的哈，或者是什么，我们现在婚约没写这个吧？不过现在是有人准备要搞这个了哈，所以婚约的那个约基本上没有太多法律的意味，只是一个承诺的意思。那神跟人立约是什么？那是一个承诺，但是是有一点法律意味的。那我说了，如果强调爱，父母跟儿女从来不立约的吧？为什么？因为父母跟儿女来讲，父母说了就算，那也可以随时说了就不算了，对不对？我今天答应你说，今天是吃麦当劳，到了真的要去吃的时候，哎，今天有什么事情？今天不去了，明天再去。那儿女能够说什么？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他说了去就去，他说不去就不能去了。父母会跟儿女立个约吗？我给你立个约哈，今天要吃麦当劳，那如果没去，哇，父母要受罚啊！有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们才不跟儿女立约呢，对不对？我有绝对的主权，我是爱你没有错，但我有绝对的主权，我想干啥就干啥，没有约的约束的。我们的神在圣经上一而再再三强调，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还受限制，受约的限制。守约，所以这是为什么西方受基督教影响深的国家法治观念很强，神都守法，人哪能不守法呀？连神都受法的自我约束，我们人怎么可以不守法呢？所以西方受基督教影响来讲，约是一个概念。好，那简单说起来，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有三个约，今天是第三个。第一个约在创世纪有一个亚伯拉罕之约，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要使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因你得福，一个约叫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约其实所讲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指着将来那一位特定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这亚伯拉罕之约，就这是个救恩方面的一个约，透过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然后最后带来了一位弥赛亚，带来一个救恩，叫亚伯拉罕之约。第二个约在整个旧约圣经很凸显的，就是西乃山之约。西乃山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那有一个约。西乃山的约是强调什么呢？西乃山的约是强调那个应许是巴勒斯坦迦南美地，这个地是永远为给你的子孙为业的，这是摩西律法当中这个约。律法里面谈到，说神对以色列人所提到的是这个西乃山的约是一种双方面的约，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你遵从神怎么样，然后你就蒙福。蒙福的来讲呢，就是住在迦南美地，而且风调雨顺。但是如果你们背弃神，如果你们行恶，神也就废弃这个约，你们就会从这个地方被赶到天涯海角，成为丧家之犬，直到你们认罪悔改，我才会带你再回来。所以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的约， 亚伯拉罕之约是单方面无条件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要亚伯拉罕做什么，但是西乃山的约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如果你们顺从神，行公义，好怜悯，你就住在这个地方蒙神恩典，但是如果你们背弃神，行恶，那么这些祝福都离开你们，相反的，你们会被赶到天涯海角。那所以从公元前586年以色列灭亡之后，中间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回归，包括耶稣的时代，那是有些人回归的，可是你知道他们曾经亡国一段时间，百姓四散在各地，然后到了耶稣之后，犹太人一次两次的叛变，最后罗马帝国下令犹太人不得居住在巴勒斯坦，那是公元100年前后，因为他们有三四次的叛乱，所以公元后100多年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独立为止，有1700-800年之久犹太人是不得住在巴勒斯坦的，是世界各国谁控制巴勒斯坦谁都执行这个命令，一直到他们回来，这叫做巴勒斯坦之约，这叫做西乃山之约，是第二个。第三个约就是大卫之约，这边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约这个字，但是内涵是一个约，所以通常我们称它为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内容是什么？应许是什么？应许大卫的将来有一位后裔，他要做王，而且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个约也是指向那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基督要做王直到永远，这大卫之约。所以这是第三个约，第三个约。所以神对透过先知拿单所回应的，所指向的那位所谓的大卫的后裔，正如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是指特定的一个后裔，而不指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也不是指的大卫所有的子孙，是最后的应验是指着那一个特定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明白体会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头第一节就提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是怎么用他的，他怎么提他的家谱。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就说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 Ben of Abraham， 那个 Ben 儿子后裔子孙，又是 Be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所以当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就遥指的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那个后裔，当他说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指向大卫之约所说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国位一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开始列出他的家谱了。所以他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凸显了两个名字，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然原文其实也可以直接翻译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但翻译成子孙，翻译成后裔完全准确，因为儿子我们通常了解的儿子就是父亲生儿子，但这个儿子不是直接的儿子，是后代里面的某一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遥指的这两个约，大卫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应许的应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用那个词来形容的意思。因此18节开始，当大卫听到拿单所跟他说的话，你可以想象大卫的心情，他的反应，所以他有一个祷告。18节，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啊，当然，他不是面对面的跟神坐在耶和华面前，他坐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他进入那个会幕，到约柜前，那通常我们在约柜可能是好像在约柜前，我相信当时的祭司都是站立的，大卫用一个很特别的姿势，好像是他是坐在约柜的面前，好像直接面对神跟神祷告跟神讲话一样，他就提到说他坐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发出一个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主耶和华这个名词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常非常少出现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段圣经也提到过，出现很多次，或者耶和华，但用主耶和华的这样的称呼非常少见。那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用这样一个词， 主耶和华的就高达七次之多，其他只是闪闪的在某几个先知书出现过认这样的称呼的，主耶和华。所以他凸显的是他称耶和华为他的主，所以耶和华加上主。耶和华这个名词通常是指的神跟人的那种特殊关系，包括叫做立约的关系。旧约中用神这个字的是形容神是创造的神，是超越的神啊。那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强调神跟我有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也包括立约的关系啊。当他提到主的时候，相对而言，就是在这段里面有十次之多，大卫自称为你的仆人，他是仆人，神是他的主，所以主跟仆人是相对的。所以一方面称神为主耶和华，一方面称自己为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你的仆人。所以整个祷告里面有十次提到你的仆人，承认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地位，不但是卑微的，他是一个顺服的，因为你是主，我是你的仆人。所以这样一个整个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当然这个整个的祷告里面，他第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谦卑，说我算什么，他说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应许的事情，他说在你看为小，你又应许你的家仆人的家世至于永久，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情吗？然后二十节说，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因你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的。换句话说，他承认一件事情，神的主权，承认神的恩典，承认神跟他的关系，他觉得神是那样的至高无上，而他是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他觉得他所承受的神的应许是他不配得的。所以他这样一个心态成为他整个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感恩的祷告的一个开始。我想这一个是任何人我们在操练学习祷告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先一个先有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一个基础。我必须认识承认我在神的面前，神与我，我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常存的感恩的心，常存着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大卫会觉得神所应许要给他的是超过他所能想象，超过他所能形容的。他说我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恐怕连感谢的话都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这种感觉啊，他是这样一个真是从心里发出的一种赞叹。二十二节他就说，主耶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的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他提到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超过一切，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跟你相比，世上除你以外没有真正的任何一位神。所以他对神有这样的一种颂赞。然后最后二十五节以后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的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的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他求神照着他应许的话来成就。当然有一件事情要说明，大卫，你知道任何一个君王当然希望他的王朝永永远远，大卫是不是跟一般的君王一样呢？希望他的王朝，希望他的子孙永远荣华富贵，他所谓的这个他的家可以永远长存是从这个角度来吗？我相信不是的。他知道一件事情，不是那个王朝的问题，是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好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特定的子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所有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蒙恩的人都称为真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成为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
3: 大卫的子孙从某一方面来讲特定指向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家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凭信心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真正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都是从属灵上来说好像我们是大卫子孙一样，我们是在这个的里面的。那因此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时候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神的殿。那其实如果从旧约来看，神的殿神的家几乎是同一个希伯来文，都是 Beth。 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我们今天在神的殿里，我们今天好像变成大卫家室的一员一样，因为我们都在主里连于基督。所以这边所谓的你的家永远存在你的面前，也可以说历代的信徒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的祷告祈求是什么？是包括了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都在这里面。大卫不是想到他的将来的子子孙孙永远做一个王位，永远享受荣华富贵，永远有一个王朝是没完没了的。他知道神应许说他的这个王位，他的这个国度是直到永远的时候，我相信大卫很清楚，不是这个王朝可以直到永永远远，但是这个神的家，这个属神的国度确实可以直到永远的。那任何在基督里凭着信心进入的人，我们都在这永远的家里，永远的国度里，永远的大卫的家室里。所以整个这段圣经我想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大卫是一个以神为念的人，以神的居所为念的人。今天我们不是我不太愿意好像很快的把这段圣经就应用到哦，教会要建堂啦，盖个教堂，是有某种的关系，不过我不想从那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相反的是什么？大卫是以神的居所为念的人，他盼望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忘记神与他们的同在，那个以马内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的心是神的殿，我们的心就是那个神的居所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神住在那里吗？我们是以神为念吗？还是像大卫曾经自己这样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神你却在帐篷里。当然那是好像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比较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可能是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神却不在里面。你有没有顾念到在你的心中有那个约柜吗？你的心中神在那里吗？神的殿在你心中有什么地位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思想同样这个问题，神在我们的心中我有多少的顾念？我顾念神跟我的关系吗？而且更另一个角度来说，不但是个别的我跟神的关系，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这些都在神家里的人，神在我们当中吗？你会不会关心的是神在我们当中他的地位、他的角色、他所居在居住的地方呢？大卫要为神建一个圣殿，是让全国以色列人可以常常来到这里朝见神、求问神，让神与他们同在。今天一样，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当中，不是只在我个人心里而已，也不

0: 新义的王大卫。主，我们求你常常把这样的教训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可能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但是主，你住在哪里？你在我们的心中是居什么样的地位？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来思想，你是否常与我们出入，常与我们同在。就求你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将你遗忘的人，也求你自己提醒我们，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建立好的习惯有四个原则。 Have fun， 什么事情开始不是总是拉着脸教，快乐的一起做。第一个，你们写这个我没写上，第一个 Have fun 是有快乐的一起做的。 Have fun， Do it together。 第二个，在一起做。第三个， Be specific。 譬如说今天姐姐你来摆筷子，小椅子把桌子弄矮一点让它能够得到，然后弟弟来摆纸巾，然后摆盘子。所以每个人做一样小小的事他有参与。然后你吃完了饭呢，大家一起拿着自己吃完的盘子放在 sink 里。然后你玩具玩完了，你 have fun， 不是说全部好你玩着你捡，开始他更没力气捡，你一起做。就是小的时候开始，所以这叫做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你要从快乐开始，不是等到他天天不捡你都帮他捡，捡到有一天你累了你就骂他，你看你这懒鬼都不帮忙。你现在还没开始就说哦，唱这个歌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I can't help，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就是你开始教 pick up toys 的时候要 make it fun，一起捡。你那个小孩他的能力只能包一个轻轻小两块木头他就成功了，在这个 process 里面你就 praise， You can do it， Good job， Good job。 所以这都是属于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变成他是一个 I'm capable， 我可以做，我可以帮忙爸爸妈妈。他越来他事情就责任，人长大了责任就给他增加，他得的荣誉更多，他就自己告诉自己 I'm good boy， I can help。不是你整天说哎，你真乖，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这些夸奖都不对的，给他戴很多高帽子是他不能承担的，所以他完全 give up。 我们要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从快乐的 together， 还有你仔细的讲你的责任是就是这么一部分，你达到了就好了。等到你能力增加，你懂得多了，你的责任又大了。 OK， 你的衣服脏衣服你有个小桶子给他丢嘛，你连桶子都被预备他当然乱丢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成功， OK， 是我们的责任。主动胜于被动，这是一个 principle 原则。我们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我来 react， 乃是他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就想好了有个 plan， 怎么使这件事情，而且一次不要给他太多，从一个小点，从年纪大到 teenager， 然后到大学他可以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他可以为自己的时间 schedule，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所以我们要主动的，不是为这件事情发生弄这件事，那件事情不乖弄那件，整天就是这件事那件事这件事。我们训练他自己管自己的时候就不是为每一件事去管了。将来重于现在，这是我第一课的主题，你们记不记得？一个14岁的孩子，通常我们这些有爱心的妈妈，能干的妈妈，爱整齐的妈妈，嫌小孩子做得慢，所以我们都包办了一切。你看多轻松，又不吵又不闹，大家相安无事，就搞到14岁还在高兴地给他煮饭，还在给他穿衣服，还在给他安排一切。结果孩子从来在5岁3岁就开训的，没训，你要他在15岁再从头来起，那个时候他就是不要听你的，就太难了。所以这就是现在宁愿我花点时间，现在我宁愿费点精神，就是花时间等待他哭吧，就让他哭，哭到他自己发现他那种哭得不到任何的 feedback 的时候，他就 give up 那个哭闹 temper tantrum。

0: 所以他要表现的什么都没事，在学校也很好，成绩单也不敢给你看，还作假。他为的是什么？怕 loss 你的爱， loss the relationship 跟你的关系，所以他牺牲了跟你讲诚实的事情，那是因为怕我们骂。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是 communicate 说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 I accept you, but the behavior I have to help you to change， 就是我要帮助你的行为改变，使你成为一个帮助他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在管教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用 logical concept， 就是合乎合情合理的 consequences， 还有自然的，譬如说你不吃饭就别就肚子饿嘛，下一餐一定 hungry 就吃了，不会追着你喂你喂你喂了四个小时来吃晚饭，又在吃了又在喂，喂到上床睡觉，整天就是喂那个饭，所以他就没有 discipline 嘛，所以你就累得要命。我们的行动、言谈和态度，我们的孩子如何看自己，如何思考，如何做决定，他们的行为和管理他们的人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父母的行动是非常的举足轻重，在我们孩子的行为形成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关于讲到夸奖，夸奖好的品格要多过夸奖杰出的才能。如果这个孩子他天上帝给他的天分是该得 A 得100分的，他拿到 A 100分没有什么好夸奖，我们只能感谢主，感谢主给你这个天分，这个天是神赐的，你只是要把它用出来。但是我们夸奖一个，如果说这个孩子拿了90分，上次是80分，我们看到不是说你怎么还是得 B， 我们说啊行，你这一 quarter 非常的用功，我看你做功课都非常的卖力，所以你看你进步了，我真是为你高兴。这个就是夸奖，是夸奖他的什么，不是那个结果，那是夸奖他的努力的过程，他的诚实。我的女儿在这里，她我想她可以这样，她常常拿东西给我儿子给我，我说哎呀，如果你这个努力啊，就是分数加上努力啊加上诚实啊，我看你应该得120分。所以我就让他们注意，我注意的不是你得100分，其实100分他自己已经很高兴，不需要我夸奖，但需要我们花功夫的是在什么，他的品格是天天要一点一滴一点一点刻造的塑造的。相反的，好的品格不是平白得来的，而是我们苦口婆心日以继夜言教身教一点一点的培养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夸奖？是 for this reason。 你夸奖不是说等到我100分才夸奖你 straight A 我才爱你我才露笑脸才给你奖品。你如果在那个 process 里面，譬如一个 piece of 交响乐的一个 piece， 你的女儿要她弹，你一定要弹半年的。我们不可能说你第一个星期去学了回来弹不会就骂他，一定是只要他能够弹一行弹一个月弹得好就好了，你就要满意了，他能满意这一段他才会继续进步。所以我们不能给过高的能力让他失败，注定他失败，我们要给按照他的能力能承担的。就像圣经里说他有100两的多少才干的，交给他能够承担的。所以这是品格，品格有诚实，有忍耐，有等待，有努力，有原谅别人，有替别人想，这都是品格。所以品格是我们要夸奖的。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彼得前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BBN 的家庭祭坛乃是一个彼此代祷、感恩、感谢的祭坛。欢迎你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共享主的恩典。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开始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这章一开始就提到乌西亚王崩，这是一件很令人伤痛的事，因为乌西亚是一个好王，在他治理的期间，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在他死了之后，国势就一直走下坡，再不能回复他当年的兴盛景象了。就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心里想，这么好的一个王乌西亚死了，国家快要崩溃和灭亡了，以色列人将要被掳的事已经迫在眉睫了，全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未来的只是沮丧令人担忧的事，而且饥荒即将出现，这是十分可怕的时刻。以赛亚在思前想后之余，他个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进到圣殿去。以赛亚去对了地方，因为他在圣殿里遇见了神。诗篇第29篇第9节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以赛亚在神的圣殿中，他发现到这个国家真正的王，真正的主并没有死去。以赛亚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的话。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以赛亚早已经告诉我们，不要信靠人，因为人是靠不住的。他一息尚存的时候，还可以有作为。但是当他的气息消逝的时候，人就死亡了，而令人致死的原因多得不可胜数。能够寿终正寝安然死去的人并不算多，所以不要倚靠人。现在年老的乌西亚王死了，人民的希望也消失了，还有什么指望呢？然而以赛亚却发现到，在地上的宝座背后还有一个属天的宝座，而神就坐在这宝座上。这一个意象是今天神的子民也应该看见的，我们不用悲观。虽然我们未必满意自己所处的世代，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地交托给神。这是一个独特的时代，是过去未有，以后也不会有的。然而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是神容许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我们不要以为神不了解这个时代，不了解我们。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他容许义人和恶人一起存在，而我们今天的责任只是为神播放道种而已。我们只要尽心努力地播种，就必然有收成。神会关心收割之日，我们的责任只是耕耘，只是撒种，让人的心灵得听神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福音可以借着不同的媒介和工具传到世界各地，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只能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才可以传讲。 今天文字的力量，大众传播的力量，已经冲破许多的障碍，使福音可以无远弗届进入人心。可是在我们撒福音道种的时候，败子也在生长，许多异端邪说也渐渐的兴起，这现象是必然有的，但是我们不用畏缩，只管前进。当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发现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今天我们要记得，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他仍然垂听，并且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仍然行奇妙的事。还有，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又发现另外一件的事，就是神是至高的，他是被高举的，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另一样我们要认识的，神是高高在上，他是不与罪恶妥协的。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将神的宝座团团围住，这是圣经中几乎唯一对撒拉弗的描述。实际上我们对撒拉弗是一无所知，撒拉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燃烧，是跟赎罪祭并审判有关联的。撒拉弗和基路伯是完全不同的，撒拉弗是鉴察罪恶，而基路伯则持守神的圣洁。撒拉弗也从来不跟人所献上的祭物和香料等这些扯上关系，因为这些是指的基督说的。撒拉弗是主动的，而基路伯是被动的。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书中，我们可以同时看见他们的出现，成为活物。在以赛亚的异象中，他看见撒拉弗是保护神的圣洁，他是高高在上的神，神不会与罪恶妥协，这是神的特性。神不会跟我们生命中的罪妥协，因为罪恶所带给世界的尽是忧伤，罪使人白发苍苍，使人变得衰老，没有光彩，没有欢笑，最后罪蚕食人的生命，叫人掉进坟墓里。可是神不与罪妥协，神说他恨恶罪，他要消灭罪，将罪从这个宇宙中清除。今天神仍然是不遗余力地抵挡罪恶，神不会屈服投降，神所要做的是铲除罪恶，这是神要做的。今天神仍然高高在上，我们只有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当以赛亚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同样的是低下头来敬拜神，俯伏在神的面前。今天教会是何等迫切的需要看见主的荣光，不但是看见他的爱，同时也看见他的圣洁与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对罪施行审判，他对自己所做的不会后悔，因为这是人应该得的。神说了要这样做，他就必定这样做。然而，神同时

节的经文，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描绘到神的圣洁和荣耀，他高高在上，而我们人是污秽的、卑贱的、不洁净的。当我们来到圣洁的主面前，我们就必然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是不配来见神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好处、德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之所以能来，是因为主耶稣。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自然可以大胆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和途径之外，我们就别无方法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里说到因呼喊者的声音，这是指着撒拉夫的呼喊声，他们宣告神的圣洁。这对于以赛亚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经历之前，以赛亚已经是认识神，是属神的人。然而这奇妙的景象对他仍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以赛亚看见了这异象，他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他看见了自己在神面前的污秽、不洁、可恶，这是他真实的境况。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同时也看见了自己。今天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行走在神的光中，我们没有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肯这样做，我们就必定能够看见自己，这也是使徒约翰所说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我们照样可以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污秽和不洁的嘴唇。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有功劳、有善行，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的话，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看见神。约伯也有跟以赛亚类似的经历，而他的反应就是厌恶自己。约伯是一个自义的人，他在他朋友面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话，虽然他的朋友指责他有罪，所以才换来神的惩罚，可是约伯并不甘心接受这些指责，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是清白的，是无罪的。约伯记第42章第5节跟第6节是约伯的转捩点。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
如果我们走在神

话语的亮光中，我们就必认识自己。即使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同时，别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反应啊。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说，启示录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约翰在主的面前也是扑倒，像死了一样。当但以理一看见神，他说，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八节，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赤色，毫无气力。大数人扫罗也有同样的经验，这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那位。当保罗遇见主耶稣之后，他不再看自己是一个有义的法利赛人，乃是认识到自己是失丧的罪人，需要主的拯救。因此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看见了自己的需要，并且知道基督对他的宝贵。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有一位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这红炭是从燃烧的祭坛取下来的，这祭坛上所献上的是赎罪祭。在跟着的一章圣经里面，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看见以赛亚预言基督的降生，可是不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拯救我们，乃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而拯救我们。因此以赛亚需要祭坛上的红炭，就是象征基督的死的这件事，来洁净他。红炭本身所代表的是基督洁净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七节的经文，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而罪得洁净的第一步就是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说的准确些，这红炭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也是那一位被举起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人的缘故降卑到世上来，又为人的缘故被举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由于那炭火沾了他的嘴，因此他便得了洁净，这是外表的一个动作。但最要紧的却是人的内心，人里头的转变是非常要紧的。人心里所想的
就会说出来，所谓言为心声。然而嘴唇洁净了之后，就代表他的内心也得着洁净了。今天我们也需要有主宝血的洁净，因为我们在圣经的光照之下也是不洁的，所以主的宝血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现在我把以赛亚书第六章，因为只有短短的13节，把它读一遍。当乌西亚王崩了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仍然留着，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接着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所看见这个意象，他怎样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主啊，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当我们行在你话语的光中，当我们洁净神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认识你，也真正的看见自己的光景。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样的与你行走，让我们在生命中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一个基督徒生活在非基督徒的世界里，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的。在办公室里，也许你是唯一不用咒诅的话的人，或当他们说些污蔑笑话的时候，唯一不笑的人就是你。请问你该如何在这种环境当中保守自己的信仰，不与他们一起同流合污呢？我愿意给你几个指引，相信能帮助你。一，坚守你的原则。你虽然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但你也不需要降低你的准则去将就他们。二，重新向纯洁和正直委身，求神给你力量，重新得力，再次站起来，行在你所知道的正确和光明当中。三，定期的充实更新自己。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洁净我们自己。当你持定纯洁的道德标准时，那些缺少勇气、软弱、害怕的人就会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二十三篇一节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1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诗篇的77篇第6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有一种会唱歌的鸟，在亮光中就不会唱歌，虽然主人竭力引它出声，但它总是默默然，有时偶尔发出短促的一声，但这并不足以代表它的艺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它唱出最美丽的音乐来，就是在笼子的四周上下左右都罩上一层不透光的黑布。有许多人也要在夜幕下降之后才知道歌唱。传说夜莺在荆棘刺着胸口时才啼鸣，夜晚才能听见天使的歌颂之声，那是大喜的信息，新郎来了，你们要出来迎接他。这是在半夜非常非常黑的时候报给人类的大喜信息。人何独不然，天色尚未黑暗，灵魂就充满了自己的安逸。他是否真正领悟神爱的丰富和甘甜，倒不如在最黑暗的处境中才能有所表现。光明是从黑暗中出来的，早晨也是从夜晚滋长的。

詹姆斯·克里曼力访巴尔干诸国，寻找塞维亚流亡女王诺塔利。他记述此行的信札中说，在那值得纪念的旅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世上玫瑰香油精的原料产自巴尔干山中。使我感到兴趣的是，玫瑰必须在黑暗的半夜方可采摘，采花工作就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内要完成。起初我觉得这个采集方法似乎是古代迷信的遗传，后来深入调查才终于知道，连科学家的实验也证明了，玫瑰花若在日光中采摘，它将损失其香味的40%。对于人类的生活和文化，确实如此，不是儿戏和幻想。这是马克·里和告诉我们的。

亲爱的朋友，最使神满意的赞美，是在最黑暗的处境中发出来的。我们就来听陶赛的这首《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的主都牵着你的手。亲爱主，牵我手，使多少基督徒在身心俱疲时，含泪唱此诗，以谢悲情来呼求主牵手引导前面的路程。本诗的作者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下了这首曲调柔和、撼人心弦的夜间诗歌。诗歌的作者陶塞出生在美国的乔治亚州，他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会的司琴。他体会到黑人在南方是少有进展的机会，所以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只身离家去芝加哥音乐界谋生，曾经在餐厅弹奏钢琴余客。1920年他进入芝加哥作曲学校，不久他的黑人悲歌大受欢迎，这是一种表现黑人自怜幽怨的曲调。1921年秋天，他因为体弱多病，情绪坠入谷底。他的伯父带他去全国黑人浸信会大会，他被感动而加入诗班。他写了一些悲吟的福音诗歌，却没有人愿意出版。一年后，陶塞又重操旧业，演奏他的爵士歌曲。在1920年代中，他已经是著名的黑人作曲家，但是名利使他远离了神。1926年，他因病萌生自杀的念头，幸而获得哈利惠都及时救治，并帮助他重拾信心。可是因他的福音诗歌远远不如他的爵士歌曲那么畅销，不久他又走回了娱乐圈，直到他的版权收入能够养生时，才全时间奉献于圣乐事工。1931年他担任芝加哥浸信会音乐主任，在各地的黑人教会迅速地推广黑人福音诗歌。1932年他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参加一个盛大的奋兴会时，收到他父亲的电报，传来他妻子难产而亡的噩耗。他即刻赶回家，抱着出生的儿子感谢神赐给他爱妻遗留的珍宝。然而数日后婴儿夭折了，这双重的打击令他心碎欲绝。几天来他不食不眠，他无法想象失去了家人后自己如何孤身存活。他抱怨神为何让他深陷痛苦中。葬礼后他回到空寂的家，坐在琴旁，随手弹出了这首《亲爱主，牵我手》。下一个的主日，他亲自伴奏诗班，在教会中献唱此诗。陶塞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黑人福音诗歌作家，他一共作有250多首诗歌。这首圣诗英文的原名是《牵我手，神祝福》。后来他与牧师再三祷告后，将神祝福改为《亲爱主》。这首诗歌曾被翻译成32种语言。亲爱的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亲爱主能够牵着你的手，能够建立你，在你疲倦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愁苦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亲爱的主要牵着我们的手直到天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一阵子向天牧师持续呈现给我们的系列信息名称叫做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情欲如何胜过理智，短暂的物质如何胜过圣洁的要求，以及一个人的行为如何为整个团体带来灾难。亚干的家人也都受他连累，他原本有机会悔改，可是他不愿意，最后罪行还是败露。欢迎收听得胜后的惨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前两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的这个系列。那我们特别在这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是得胜之后的惨败，从以色列人得胜之后的惨败我们来学功课。好，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面一段我们所谈到的信息内容。答案终于揭晓了，犯罪的人就是亚干。约书亚知道是亚干犯罪，就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你看，换句话说，约书亚他是要亚干全盘的招出来，一点儿也不可隐瞒的。啊，我曾经看过医生哈，帮病人开刀，在医院里面，哎呀，说实在的，那样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非常的残忍，真的是令人是惨不忍睹的。可是医生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把病人身上的那个肿瘤，那个坏的细胞，那坏的组织给取出来，那个肿瘤就会继续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危害他的身体，病人的身体非但不会痊愈，而且那些癌细胞，那些坏的细胞还会蔓延到他的全身，会拖垮他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你看，约书亚就是以色列的医生，他要亚干对自己的罪是一点也不可以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刚才我们有读到一段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亚干他怎么收暴风了，也就是说他即将就要自食恶果了。二十节，第二十节说，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亚干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得罪了你，这是最叫人难以开口的一句话。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可是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常常去说，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只要你觉得你是有得罪人的地方，不要胆怯，不要不好意思，你要勇敢的去说出来。不管是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或者是对你的父母亲，你都要常常说，我得罪了你了，我得罪你了。这边你看到真相终于大白，这个亚干他是俯首认罪了，而且对于自己的罪行是毫不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21节，他就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请你把这段圣经，你手边有笔哈，请你把这段圣经里面的看见你要把它圈起来，接着你可以再把这个贪爱、拿去、藏在，好，这些个字你都用笔把它圈起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看见、贪爱、拿去，然后藏在、藏起来，似乎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公式了。亚干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难道他没有听到神的命令吗？难道约书亚没有把神的话传下去给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吗？当然有的，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的，这个亚干当然他也知道。所以你看，他这种行为不是无心之过，他是故意背逆神的命令的。也就是说，亚干是向试探妥协了，他受到引诱，虽然明明知道是神命令禁止的，但是亚干他还是去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变得盲目了，好像看不见、看不清楚了，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我们看不见、听不见向试探妥协之后的后果，我们都顾不到了。这又叫做将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合理化，
或者是所谓的强词夺理。什么叫合理化呢？合理化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提出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却是虚假的理由。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应该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穿了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当亚干犯罪的那一刻，他就选择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理由。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将人在向试探妥协的过程分成了几个连续的一个步骤。好，你可以听听看。他说啊，首先就是心里面浮现了犯罪的念头，接着呢就是开始想象犯罪的情景，犯罪的画面就一直盘踞在心里面挥之不去。慢慢的慢慢的，这个罪的甜美的滋味呢，就从那些想象的画面就一滴一滴的就滴进了心房。慢慢的那个醉的芳香的气味就逐渐将整个人就团团围住了。等到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才赫然的发现，哎呀，自己已经犯了罪了。如果当时亚干能够离那些东西远一点，也许他就不会看见那些金子银子还有那些美丽的衣裳，没有看见他就不会起贪念了。那么当天的晚上，当他回到他的帐篷的时候，就还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但怎么样？很不幸的是，亚干看见了那些东西之后呢，他的眼睛就为之一亮，他心里面就动了贪念，贪心的念头，然后呢，他就开始想要拥有那些东西了，是多么的美好啊！于是呢，下一步他就开始动手，他就将那些东西就据为己有了。接着这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又说，不要忘了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的在监察你，你的罪会将你显露出来的。你以为黑暗能够遮蔽你，这是痴心妄想。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会是什么。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都在监察你。接下来这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你想一想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想一想那引颈期盼你赶快回家门的老母亲吧。所以当别的士兵忙着把战利品要搬进耶和华的府库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亚干却偷偷的将那件美好的这个示拿的衣服塞进他的怀里面，跑回家去把它藏起来。我相信在那一刻，亚干一定是把家里面的人年迈的年老的这个双亲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欺骗他自己，哎呀，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看见了，然后起了贪念了，然后他就动手拿去藏了起来。亚干他不晓得他的所作所为会连累到他的家人，不仅仅是他的家人，连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受到污染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亚干一样呢？如果是的话，你千万不能逃避。向天牧师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能逃避，你要公开的去认罪，你要悔改转向神，你要寻求他的恩典以及饶恕，否则的话，你会危害到你的肢体，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危害到整个的教会的。如果你是一直执迷不悟的话，那么教会一定就会受到你的连累，终至会衰败的。我告诉你，事情真的就是这么严重，并不是危言耸听哦。第22节说，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那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这一幕看在亚干他家人的眼当中，真是情何以堪啊，就好像一个男人有外遇，外面有女人被逮着，这个痛心的配偶还有他的儿女用不能够相信的眼光来看着这位出轨的丈夫，这位父亲。
我相信当时亚干的家人也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着他的，仿佛就好像在质问他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呢？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呢？接着我们就看到亚干他俯首认罪了，而且他公开的接受了惩罚。那36名冤枉死去的士兵的家属，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真的是复杂的。他们因为眼前这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最爱的亲人，所以这世上这些人他们是恨亚干的，可是他又是他们从小一起成长长大的朋友，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伙伴，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亚干。所以我们看到25节，约书亚他就责备亚干，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亚干的事件当中，我们有几点要学习的，提出来跟你来分享，希望你也能够记住。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挫败是因为一些不寻常甚至是奇怪的原因，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在你的里面有隐藏的罪，有隐藏的罪。如果你的挫败是因为一些不寻常甚至是非常奇怪的原因，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在你的心里面有隐藏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刚刚才打败了耶利哥人，怎么可能会败在爱城人的手中呢？太奇怪了，太不寻常了，太不可思议的，对不对？结果最后发现，果然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罪了。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你不要忘了要好好的反省你自己，仔细的检查你里面，你心里面那个隐秘的世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你要学诗篇的作者来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第二点，我们再学到第二点，就是私底下犯的罪是会连累到别人的。私底下犯的罪会连累到别人的。好像看起来亚干他不过只是偷藏了一件衣服，一点点的金子银子，数量可能少到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亚干犯的真的是算不上什么滔天的大罪，可是带出来的结果呢，却是严重的影响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害了36个人战死在沙场上，上百个人是身受重伤。希伯来书的12章15节这边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句话听起来好吓人啊，是不是？如果你的里面有毒根，那个毒根就会长出怒气来，然后呢，你就会对人发脾气的。你以为那是只是你的脾气的问题吗？事实上是你里面的那个毒根在作祟，你里面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与你接触的人都受到了那个毒根的污染。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6节的地方就警告我们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点。第三点的功课，我们学到的试探会使我们看不见事实，听不见犯罪的后果。当我们在试探的面前这个徘徊犹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看不见事实。什么是事实呢？事实就是你所犯的罪会被揭露出来的，你的所作所为神在天上的宝座都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些东西它不能满足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愚昧的。至于你的耳朵也会听不到那些个后果的，那个犯罪的后果就是他要说，你会连累到别人的，别人会没有办法原谅你的，会对你失望的，甚至一辈子都耿耿于怀的。那么另外一种后果就是说，犯罪的痛苦会远远的大过那个犯罪的快乐。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懊悔万分啊。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故意的悖逆会受到严厉的管教。要注意哦，我再说一次，故意的悖逆，故意的违背神会受到严厉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亚干犯罪，他连累了所有的族人，造成了36个悲伤的家庭，还有上百位身体也受到伤害的同袍。当然还有战败的耻辱也会永远都跟随着他们的家人。除此以外，神的名声也受到了诋毁毁谤了，这样的行为当然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祭邪的神，我们应当是要敬畏他的，我们要敬畏他的圣洁。

敬畏他的恩典，敬畏他的良善，千万不要想在神的面前去放肆。神他是圣洁的神，是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如果我们献上的不是最好的，那么神他也乐意接受我们的认罪的。你的所作所为，神他都看见了。不要想跟神去玩把戏，因为神绝对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听众朋友，我鼓励你要用笔把它记下来，我所提到的这几个学习的功课。第一个，不寻常的失败。不寻常的失败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有隐藏的罪。第二个，私底下的犯的罪会连累到别人的。私底下犯的罪会连累到别人。第三点，试探就会使我们看不见事实，听不见犯罪的后果。试探使我们看不见事实，也听不见犯罪的后果。第四点，故意的悖逆就会受到严厉的管教。艾城的战役叫以色列人是损失惨重，神他表明了问题就出在以色列的这个营当中，有人犯罪了。最后约书亚派人从亚干的帐篷当中就搜出来那些赃物，所以亚干一个人的行为就使得整个团体就带来了灾难。亚干他的家人也都受到连累了，他原本有机会悔改，可是他不愿意，最后他的罪行还是败露出来。我们如果想要寻求更亲近神的话，这些都是最好的提醒。我真的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深深的感动你。最后我要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希望能够给那些还在罪恶当中的人要有一些警惕。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25年，25年来呢，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去维护这个婚姻，并且还养育他们三个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三个小孩长大以后也都是事业有成，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呢，这对夫妻就要想到要退休了，他们就到海边去买一栋房子，在那里就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由于这些年来他们是辛勤的工作，有了不少的积蓄，再加上他们善于这个理财投资，所以对他们来说要买一栋海边的别墅过着这个悠闲的日子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于是呢，他们就找了中介公司，就帮他们去寻找合意的目标。最后呢，他果真就在海边找到了一间非常美的也非常合他们意的这个别墅。那间房子的主人不久前他才死了太太，太太才过世，他因为不想要触景这个伤情，看到了这个就会伤心，所以呢就打算卖掉这个令他伤心的这个房子。所以那对夫妇呢就接到消息以后就兴高采烈的就跑去看房子啊，看了以后呢对于房子是相当的满意，又对房子主人所开的价钱也觉得很合理。两个人回家之后呢就开始商量怎么样买房子，怎么样搬家了。结果过了几个月啊，有一天这位妻子突然向她的丈夫就要求离婚了。这个丈夫吓了一大跳，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从他们去看了那间海边的别墅之后啊，他的妻子就经常的偷偷的跑出去和那间这个房子的主人就见面。两个人已经这个所谓暗通款曲好一阵子啊，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所以他的妻子呢就觉得哎呀，他终于找到了他寻找很久的爱情了，他不想要再错过了，所以现在他们就决定要不顾一切长相厮守，所以那位妻子就坚持要离婚。这位丈夫呢，他是用尽了各种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挽回他妻子的心，连孩子提出严重的抗议也都没有办法叫母亲这个回心转意的。最后呢，这位丈夫就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啊，就在离婚的同意书上就签了字。离婚之后，这位妻子立刻就搬去和他的情人住在一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搬进去不到两个礼拜，这个男人就心脏病发死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安静低头。一开始我就说过，这篇信息不论是对于讲员或者是对收音机旁每一个听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光听还不够，你还要身体力行。如果你身上有什么隐藏的罪，你要赶快
把他处理掉，该认的罪就赶快要公开的承认，并且要切实的去悔改，免得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不要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你的罪行早晚都会暴露出来的。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是罪人的。但是神他也乐意赦免我们的过犯。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主乐意垂听我们的忏悔的，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他会赦免你的罪孽，只要你是真心的悔改，他不计较你的过犯。虽然你会感到难堪，感到丢脸，可是那总比继续犯罪要来得更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的罪和我的堕落让我和你背道而驰，但是你从来不丢下我，也不撇弃我，你温暖我的心。我承认我自己犯了罪，做了错事，求你饶恕，求你赦免，求你转意，不发烈怒。在这个时刻，求你洁净我，使我里面得以完全，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把我里面隐藏的罪显明出来，让我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使我能够蒙你的拯救。你来寻找我，你拯救我，让我进入到你的家，你将我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从神的信息当中再一次的得到提醒，我要宣告悔改的生命要在我的里面，主大能的手要引导我，我是神的儿女，先从我个人开始，再扩大到我的家人同工身上，每一个你都不漏掉。我要将自己放在你的脚前，我要寻求你的恩典，使我不再将自己的错误行为去合理化，不再自欺欺人，不叫我的罪连累的家人同工服侍团队或者是教会，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悖逆而导致全体都必须要承受神的刑罚。我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向天牧师提到的几个功课啊。第一，不寻常的失败，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有隐藏的罪。第二，私底下犯的罪会连累别人哦。第三，试探会使我们看不见事实，听不见犯罪的后果。第四，故意的悖逆会受到严厉的管教。我们如果想要寻求更亲近神，这些都是最好的提醒。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深深的感动你。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名称叫做得胜后的惨败，这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总共16篇信息当中的其中一篇信息。当然我们很期待您来信告诉我们向天牧师的教导是如何使您得益处，就期待您的来信。最后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

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她先生开车带她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20世纪，人类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从战争的毁坏性来看，那两次的战争使人类的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但是从属灵的建设性来看，神在人类最无望的时候却兴起了他的作为，用他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遍欧洲的时候，一群大学生跟他们的老师被神分别出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遏制战争，只有借着团契的力量，在神的面前为蒙难的国家和人民祷告。这一批英国剑桥、牛津和伦敦医学院的基督徒发起了校园团契运动，神也借着他们的热心参与，不仅在战乱的时候稳定了许多人的心怀意念，同时也在战后继续使用他们，让校园团契的福音工作直接进入青少年的天地，在世界各地为主得着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传福音的精英部队。

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环顾今天的海外教会，有多少被神使用的仆人使女，不就是透过校园的福音工作成为献身侍奉神的工人吗？看到这样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我深深感受到，世间尽管充满黑暗，只要神不丢弃世人，这个世界还是蛮有希望的。在旧约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另外一段绝望的时期。早在主前722年，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主前597年，后来兴起的巴比伦帝国灭了南国犹大，雄霸天下。大约有10000左右的犹太人被掳掠到巴比伦。在这些被掳的顺民当中，有一个叫以西结的人，竟然在渺无盼望的凄凉时刻蒙受神的呼召，在选民当中宣讲神的信息。以西结每次跟神接触，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每一次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从所见的异象里面看见了神的作为。在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4节，以西结看见了一个非凡的景象。他看见平原上遍满骸骨，而且极其枯干。神吩咐以西结要对那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正当以西结遵照神的指示对骸骨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然后骸骨上长出了筋跟肉，并且有皮肤覆盖在上面，只是那些躯体还没有气息。然后以西结又遵照神的吩咐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话临到人，是要显明他的作为，而他所做的一切是要让人知道他是独一真神耶和华。我相信以西结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一切沮丧和苦难，跟今天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几千年来神用他奇妙的作为向人说话，可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不知道他是神，因此在自己妄为的恶行当中就吃到了难以吞咽的苦果。环顾我们今天的世界，由于个人主义盛行，大家推崇的财富、知识等等已经面临到严苛的考验。医药虽然很进步，可是越来越多的奇特杂症只能叫群医束手。国际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使很多人在各种压力之下罹患了各种恐惧症、忧郁症。我们好像活在一片阴霾笼罩的天空之下，急切地盼望阳光。事实上，神已经借着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传递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信息，那就是不论人的环境多么样的恶劣，都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在关键的时刻，神必要借着圣灵来更新人们几乎枯干无用的生命，并且借着这些重生的人来为福音做美好的工作。既然这是一个必要发生的事实，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自己所处的黑暗环境呢？我们或许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成为受害者，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我们丢了工作，或是生意不得不结束，又因为这个缘故家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跟冲突，以致婚姻关系面临破碎的边缘，我们深陷其中，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前途跟希望。于是从人的本性里面，我们开始怀疑神的作为，情况
越来就越没有希望了。假如我们对神的信实、慈爱和大能真有认识的话，我们就该知道，在全世界都背弃我们的时候，唯一不会丢弃我们的，就是信守诺言的神。因此，信心是我们不能泯灭的火炬，唯有靠着信心，我们才能够在黑暗中看见走出幽暗的路径。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必定要来复兴人的灵命。

卡门夫人在她著作的《荒漠甘泉》这本书里面曾经提到有关艾文斯被圣灵复兴的故事。艾文斯在他日记当中写着说，有一天下午，他走过一条很偏僻荒凉的道路去参加聚会，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心是冰冷的，于是他下了马，把马儿拴好以后，他就走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迹的地方去。在那里，艾文斯心里痛苦地走来走去，一直不停地反省自己的生活。他只觉得整个心被哀伤压制得透不过气来。他在神的面前等候了三个小时，最后有一股甘甜温暖的感觉进入他的心，圣灵浇灌下来，使他被神的爱激励。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艾文斯回到原来的小路上，骑上马向前飞奔。第二天，他在山坡上对一大群人讲道，他的信息带着奇妙的能力，使得威尔斯的人民因为听见了神的话而得到了很大的复兴。艾文斯个人的属灵复兴带动了全威尔斯的复兴，这完全出于神主动的作为。因为神不忍心看见世人呈现在毫无生机的境况当中自取灭亡。在以西结书第37章12节到14节，先知以西结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今天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岂不是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蒙神拣选和眷爱的子民吗？按理说，我们岂有不认识耶和华的道理呢？但是我们反省一下现今的属灵状况，可能就会从先知所看见的异象中得到振聋发聩的震撼。平原上的枯骨会不会有你有我呢？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住在平原上的日子好像行驶在单调的高速公路上，灵性上的沉闷和生活中的挫折已经使我们的生气荡然无存。现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们，就是我们灵性复兴的时候，他要把我们从过去的沉闷和痛苦的经历当中拉出来，借着他自己的作为，让我们再次认识独一的真神。当年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岂不就是对我们今天这些沉睡的基督徒说的吗？希望神的话临到人，传神话语的人就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并且期待神的灵先在我们个人身上动工，好让圣灵复兴的火在平原各处燃烧起来，使全地的人都因此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永活的真神。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吧。

0: 亲爱的天父，唯愿你洞察万事的眼目，鉴察我，知道我如今的境况是何等的可怜。您认识我，晓得我的软弱，恳求您借着先知以西结所发的预言，如今应验在我身上。我灵魂的干渴，唯有您所赐的生命活水能够滋润疏解。我几乎已经死去的生命，唯有您的灵气能够使它全然复苏。求您兴起我做您自己的见证，全地的人都要因为认识你而俯伏在您的宝座之前，称颂荣耀的大主宰，永恒的万王之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肖以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要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前面的概括。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讲到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十八到三十节讲到面对未来的大能，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讲到面对逼迫的大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中教导的有关胜负的内容。我们讲到，首先神的计划已经确定，八章的二十九三十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保罗是用过去式来描述神的计划，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成为信徒之前，神就预先知道了我们。我们生命中的经历，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没有什么对神来说是意外的。他预定信徒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他呼召我们经历这所有的一切。在我们的出生之前，他就预定有了这样的想法。而神既招了我们，也称我们为义。这一切在你回应他的呼召以前，就已经在神的计划中了。在我所提到的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的时候，保罗宣称神已经荣耀了你。你的荣耀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成为现实，尽管我们还在等待他的发生。所以当神为你的人生制定了一个计划时，你可以确信他一定会实现。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这是如何发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当我们理解了保罗关于胜负所说的，我们就会同意保罗在28节所说的话。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朋友，多花一点时间来感谢神，感谢他为你制定的所有的计划。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经文提醒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愿我们都能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多做主工。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

0: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智慧型的时间管理。我曾经听过一位时间管理的老师说，他遇到过一个医生，身上总是穿着一件有两个口袋的衬衫，两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小纸片。这个医生解释说，一个口袋里装的是记载收到的资讯的纸片，另一个口袋里装的是记载要去办的事情的资讯。至少这位医生在尝试着让自己的生活有条不紊，可惜这些流动的纸片常常会遗失，他们上面所记载的资讯也就同时丢掉了。如果您也有这种在小纸片上做笔记的习惯，不妨试着携带一本随身的记事本或是日历，把需要注意的事情记在上面，并且把它放在一个你可以很快找到的地方。另外一个更好的做法，就是用一个电子记事本，就像智慧型手机里的 APP 一样，使你能够轻松地制作电子便签来取代手写的便签。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式，最主要的是养成一个使用它的习惯，这样上帝就可以经常地使用你，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爱惜光阴。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8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这个星期在节目中为您推出的专辑是夫妻沟通的艺术，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苏文龙牧师。苏牧师你好。
2: 林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夫妻生活在一起经常都会吵架，那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学习吵架的艺术。那么苏牧师，你认为夫妻吵架的时候应该把握哪一些正面的规则，才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那种的紧张的情势，那么来促进夫妻的和谐的关系呢？
2: 我们这几天的主题提到夫妻沟通的意思，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在谈夫妻沟通，怎么会谈的吵架呢？这个好像两个不是相关的主题哈。其实吵架也是一种的沟通啊。在圣经里头，箴言14:29也这样提过，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它不是说不可以发怒，而是说不轻易发怒。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发怒是因为是你的情绪的一种表达嘛。所以可以说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哈，我上次也提到我们结婚40几年了，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也会发怒啊。
0: 对啊，也会生气啊。
2: 生气总是难免，但是呢如果守这几个健康的原则哈，就会让你们的这个伤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0: 是
2: 甚至还能够造成正面的好影响。各位听众朋友你想知道吗？
0: 我想不仅仅是能够让彼此的伤害减低到最低的程度，而且反而能够促进彼此的了解、谅解、
2: 对
0: 啊、体贴啊，
2: 就是、
0: 促进彼此的关系。
2: 是是是，所以呢，我想你最好如果身边有个笔、有纸啊，把它写下来一下。那这个就好像成为你的锦囊妙计，以后当你要发脾气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先拿起来看看，你就会知道说你该不该发脾气。
0: 对，或者是你如果经常有上网的人呢，那么你就不必自己抄写这些要点了，你上到我们幸福满家园的博客上，我们当天节目的内容都会张贴在上面，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2: 好，我来提出几个原则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不只是让你听，我希望你能够去把它实行出来。
0: 是是，
2: 第一个就是当你要吵架的时候，你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
0: 适当的时间地点，
2: 所谓适当的时间就是说，比如说在吃饭以前不要吵架，肚子饿的时候情绪容易比较不好，
0: 还有疲倦的时候。
2: 对，疲倦的时候也是这样，下班刚回来的时候啊，这类似像这样都不是好的时间哈。那地点方面呢，不是说你要去选哪一个地点来吵，但是很要紧的一点，也是很多夫妻很容易忽略，就是当作孩子的面前吵。当着孩子的面前吵呢，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0: 是，
2: 因为一方面孩子会害怕，如果更小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吵架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所以呢，他心头就很不安，就很恐慌，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0: 看到父母常常吵架，他对这个家庭的安全感就会动摇了。
2: 对，那所以我也会劝一些夫妻啊，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们一定要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呢，你最好是在房间里头，你们夫妻彼此谈论。或者是你们为孩子，比如说为孩子看电视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那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前在那里来吵。 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0: 对对对。
2: 第二个规则呢，很要紧的，就是不要存心要打倒对方。
0: 嗯，哦，是
2: 要显出说，你看，还是我棒，我可以把你打倒，让你以后你不敢随便的向我发脾气。
0: 夫妻之间应该力求双赢的
2: 对
0: 局面，而不是想要啊打击对方，不是这样。
2: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会讲一些话是你平常不敢讲的或不会讲的，我常把它叫做这个暂时的神经病哈。
0: 嗯，
2: 因为你会讲一些很刺痛对方的话，可是后来你会很后悔。
0: 对 对, 对，
2: 说哎呀，我实在不应该把我太太讲的那么难听。或者是把我先生描写的一无是处，可是呢已经太晚了。
0: 对对，
2: 你这个覆水难收，很难收回去了。
0: 恐怕一辈子对方都没有办法忘记你当时所说的话。
2: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要能够双赢的局面，不要要存心要打倒
0: 对方。对对对对对。
2: 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有时候吵架时候常会犯的规，就是以为我嗓门大，跟你压下去，这样子就可以赢了。所以呢，提高你的声音。那你知道，当你提高声音，不管是做丈夫的、做太太的，当你提高声音的时候，你的这个生理就会受影响，就会更激昂。更激昂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越大，然后这个气就越多。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双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是是。
2: 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0: 嗯，是是，
2: 那这也是在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所讲的。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好好记得，甚至你把它写下来贴在你的容易看得到的地方，那这个会帮助你们夫妻非常好知道怎么样子来吵架。
0: 对，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希望我们所有的夫妻们都能够学习如何说话越来越温柔。
2: 是，还有呢，你要接受对方的停战的要求。有的时候对方说啊，算了算了，不要再吵下去了，那你就要适可而止，你不要乘胜追击说
0: 不行，哦，我们要谈个清楚。
2: 是啊，那这样子的话，哇，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哈。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规则，很重要的规则哈。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你不要去找人评理，特别这个是太太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0: 是是是
2: 啊，你就打电话给王太太说，王太太，你看我的先生他对我讲那种话，他做这样的事情，你评评理看看。这个太太就讲了讲了，然后以后这个话就又传到先生那里去了，甚至这个太太还打抱不平，然后就打电话问他先生，他说为什么你对你太太讲这种话啊，怎么样怎么样，哇，那就没完没了。
0: 大对对对对，真的。
2: 嗯，
0: 很多时候夫妻啊，特别做太太的，可能一时忍受不了他的那个愤怒怨恨呢，就容易找其他人来宣泄他的那个情绪，对婚姻生活所带来的破坏性啊，往往是越来越严重。
2: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一点呢，也是蛮要紧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呢，要避免一些犯规的动作。那什么叫犯规的动作呢？比如说你先假设对方就是不存好意，这样子的话无论他讲什么你都认为他有不合理的要求或说不合理的话，那就很难能够平心静气的去讲话，或者是你很容易转移话题。比如说他在责备你东西随便乱丢，你说你还说我嘞，哎，你那天你在那个院子里头你还不是把东西随便乱放，你就是转移这个话题，不把这个他所讲的，你说啊，的确我这一点呢做得不好，我以后我不会这样做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哎，这个话就结束了，或者的话你就继续讲下去，就越讲越多了。这个犯规的动作里头还有一个就是翻老账。 那这个也是女性比较容易会做的。
3: 是是 是, 是、
2: 哎。女人呢、啊，天生的历史学家，哇，她过去的事情呢，记得很清楚。
3: 对 对, 对。
2: 男人早已经忘记了，可是她都会记得很清楚。哦，当初我们约会的时候，你妈妈说我什么？她也会翻出来的。
3: 对 对, 对, 对。
2: 啊，或者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哦，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个当你翻老账的时候，那就吵不完了。
3: 对对对、哎，
2: 所以呢，尽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哎，现在它有改进就好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犯规的动作，就是会冷战。
3: 冷战，对对 对, 对, 对，
2: 就是我就是不跟你讲话了，除非你来跟我道歉，我绝对不跟你讲话。那对方也想你错啊，你要来跟我道歉啊，否则我也不跟你讲话。那两个人都不讲话，在一个屋顶底下，你看多痛苦。
3: 对对 对, 对、
2: 哎，所以这一些犯规的动作能够减少，尽量不要再犯，这样子我相信你们的吵架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0: 对，虽然一些吵架，但是了解了对方对我们的一些期许，哎，他不喜欢我有哪一种的态度，哪一种的行为，哪一种的习惯，我就调整嘛，我就改变了，
2: 啊、
0: 就改进嘛。啊，这样的话、啊、一定能够促进彼此的那个和谐的关系。
2: 对啊，最怕就是你常常都认为是他错，我没有错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难
0: 没完没了了，
2: 没完没了。
0: 对对。
2: 确实这样，
0: 很感谢苏牧师很丰富的经验的分享。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与沟通有关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24章，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第五是玛基亚，第六是米亚民，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第九是耶舒雅，第十是释迦尼，第十一是以利亚什，第十二是亚金，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比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因麦，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毕西，第十九是皮塔西亚，第二十是以西杰，第二十一是亚金，第二十二是加木，第二十三是蒂莱雅，第二十四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利未其余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孙里有舒巴叶，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底雅，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雅，以斯哈的子孙里有示罗摩，示罗摩的子孙里有雅哈，希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次子亚玛利亚，三子亚哈西，四子耶加面。乌薛的子孙里有米迦，米迦的子孙里有沙密，米迦的兄弟是伊士雅，伊士雅的子孙里有撒加利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亚西亚，亚西亚的儿子有比挪，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挪、朔寒、撒克、伊比利。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没有儿子。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历代至上第25章，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钹、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撒的儿子撒克、约瑟、尼探雅、亚撒利拉都归亚撒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 希利、耶筛雅、哈沙比雅、马他提雅、示美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执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希曼的儿子布基雅、马探雅、乌薛、细布叶、耶利摩、哈拿尼雅、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利提、罗曼提以谢、约施比加沙、马罗提、何提、马哈秀，这都是希曼的儿子吹角颂赞。希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希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希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是基大利，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12人，第三是撒克，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四是伊喜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五是尼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六是布基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七是耶萨利拉，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八是耶筛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九是马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是示美，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一是亚萨列，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二是哈沙比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三是舒巴叶，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四是马他提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五是耶利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六是哈拿尼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七是约施比加沙，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八是哈拿尼，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九是马罗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是以利亚他，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一是何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三是马哈秀，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四是罗曼提以谢，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历代至上第26章，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米施利米亚，米施利米亚的长子是撒加利亚，次子是耶迭，三子是西巴蒂亚，四子是耶提涅，五子是以兰，六子是约哈南，七子是以利约乃。俄别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次子是约萨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坦叶，六子是雅米利，七子是以萨迦，八子是皮乌利泰，因为神赐福于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示玛雅的儿子是 俄德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萨巴。以利萨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加，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米什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都是壮士，共18人。米拉利子孙何萨有几个儿子，长子是申利，他原不是长子，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次子是希勒加，三子是底巴利亚，四子是撒加利亚。何萨的儿子并弟兄共13人。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撤迁守北门。俄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舒聘与何萨守西门，在靠近沙利基门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班与班相对。每日东门有6个利未人，北门有4个，南门有4个，库房有2个，又有2个轮班替换。在西面街道上有4个，在游廊上有2个。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班次。利未子孙中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格顺族拉旦子孙里做族长的是格顺族拉旦的子孙耶西伊利。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和他兄弟约尔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府库。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谢族也有职分。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细布叶掌管府库，还有他的弟兄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筛亚，耶筛亚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细基利，细基利的儿子是示罗密。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众子做官长和士师，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希伯伦族有哈沙比亚和他弟兄1700人，都是壮士，在约旦河西以色列地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希伯伦族中有耶利亚做族长。大卫做王第40年，在基列的亚谢从这族中寻得大能的勇士。耶利亚的弟兄有2700人，都是壮士且做族长。大卫王派他们在流便之派、加德之派、马拿西半支派中办理神和王的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4篇第7节到27篇第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24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十四节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啊。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约指示他们。这个十四节跟十二节也很像，就是我们把该做的事情跟人讲，耶和华 把自己的约告诉，就当然是希望是跟那个会守约的人告诉他们嘛，要不然白教了嘛，要不然白指示了嘛。约我们刚刚讲，约显然跟律法跟道路是类似的，所以再一次我们要说那个选择一个道路不要把它想得很神秘，神会借着什么光告诉我应该到哪里工作，而是神的道路、神的约跟神的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知道神希望我们圣洁，希望我们善良，神指示我们，只是让我们更认识他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真实，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我们在选择任何事上的时候，我们不以成败论因信，我们人是因信成义。我们不因为选了这个工作让我们很发财，我们就觉得一定对。我们在诗篇里面后面我们看过，我们会继续看到，就是有的时候人在得罪上帝的时候，神放弃他的时候，给他很多他想要的东西。不过神一定会恩待他的儿女，一定会告诉我们他的约和他的约的美好。这里比较特别的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各位，敬畏啊，敬畏就惧怕，当两造之间有惧怕的时候，必定就是远离嘛。可是这里说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密，亲密又是接近，这说起来很怪，你越怕上帝，上帝就越接近你，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然我们相信这是好的，因为这个敬畏一定是好的，这个亲密也一定是好的。我看在圣经里也看到，跟神的亲密和跟神的敬畏，跟神的远和近都可以有正面的。我们真是敬畏上帝，所以我们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智慧开端。我们真是不敢得罪他，我们真是知道他实在太伟大浩瀚了，我们是太渺小了，所以神就把各样祝福给我们。我们敬畏他，然后神给我们各样祝福，但在这祝福里面，我们敬畏他，他给我们祝福又让我们愿意亲近他，因为他美好。那么是神来亲近我们，要不然我们也不敢亲近他，我们也不觉得他有什么可爱。当然倒过来讲，另外一层也是真理，像约翰一书讲的，爱里没有惧怕，那个惧怕就是敬畏这个字，爱里面没有了，爱完全就把惧怕除掉。这我们也很知道啊，你爱一个人怎么会怕他？可是我们对上帝就是又怕又爱，这两个都可以是好的意思。那个是上帝无比的伟大，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比的圣洁，让我们知道不要得罪他，又知道他有无比的慈爱。我很难用表达说，我虽然这几年一直试着表达说我们对上帝有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那个情怀，又怕他又爱他，又跟他近又跟他有距离。我勉强可以想到说，我们跟他距离是一种受造物的在那个伟大上帝面前那种必有的态度，而不是怕他在处罚我们什么，因为他实在不处罚我们。但在人间，我们在还没有完全得到救赎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这种敬畏哈。我们还是时常仰望他，我们也盼望在跟他的亲密中间，我们有非常多的喜悦。而我们在跟他最亲密的时候，我们又不会有任何放肆的情形，因为他实在是太伟大。这我难以来表达，因为圣经把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很强烈的情绪都告诉我们应该要有的。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这又看到，你看好复杂，对上帝的关系又亲密又敬畏，然后跟他这么亲密，他在指引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又是不管是我的罪恶或他的带领，我会掉到网里面，所以我要常常仰望主。我掉到网里就是网罗了，被人陷害了。十六节，求你转向我，
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啊，这我也是很感动了，就是这很丰富。我真觉得这些都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各种情绪或状况中能够这样跟神说话。我孤独困苦一个人，这我想我们有，那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心里很多愁苦，这愁苦呢后面有讲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恶，他很多，他有一切的罪，前面也有讲我的罪很大，很愁苦，这个愁苦呢也因为敌人很多，这不是我们生活中都有的吗？我们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有的时候也真是那些可恶的人他在伤害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当然都转向上帝，我们得罪神求神赦免，人冒犯我们，我们求神来拯救。那这两个常常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人这么多，而且这么恨我，那就求你救我。美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学习，就是继续专心的、强烈的、更加的去投靠神，不管在等候当中、在患难当中、在呼喊当中，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说什么叫当然应该神保守我了，神的盾牌保守我，也是纯全正直保守我，就是我能够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在善良当中的人，即便是那个是相对的善良，但只要是信靠上帝的一个善良的人，他就算是性命都没有了，但他还在善良和纯全中，这是有福的。他在等候上帝的拯救，也就是他在仰望上帝。22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啊！原来前面的我跟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一样，不只是指一个个别的人，而是指一个团体，整个教会都在等候你，整个教会好像一个人一样在等候你，整个教会好像一个人一样受欺压，整个教会都需要你脱离，救他脱离一切的愁苦，不管是冒犯你的，或者是别人加添无辜的这些伤害。26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心，肺腑心肠。这我们前面都已经看过了啊，所以这些看过的我们可以稍微简单一点讲，不过我们也再提一下。为我伸冤，显然有委屈，整个教会有委屈，挪亚有委屈，保罗有委屈，我们基督徒有委屈，我们委屈最大就是上帝的委屈，也就是人不信上帝，上帝最委屈，他创造一切，他管理一切，他又真又活，人却不相信他，上帝受到最大的不公平的待遇，不应有的待遇，而我们这些蒙他拯救被圣灵光照的，我们也在高举神的时候，人家也就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啊，你说没有啊，我们一般人对我还不错。好了，那是神的恩典，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冤枉委屈不对，就是人没有去信靠上帝。那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行事纯全的人，有的时候神怜悯恩待，不碰到什么拦阻，有的时候不至终一定会有一些拦阻的，因为魔鬼是恨我们的。好，你为我伸冤，我是你的忠臣，我是爱你的，但是人家在攻击我，不同的形式。实际上耶稣的复活也算是一个伸冤，因为耶稣死得那么惨，从正直的所谓比较正直的犹太人来看，一个人死得那么惨，被咒诅，被钉死，挂在木头上，他一定是做错事得罪上帝。耶稣的复活就是神替他伸冤，只是伸冤世人还没看到，因为他复活以后世人并没有看到他，是我们看到了。我们求神伸冤，那这当然第一节下半句讲的向来行事纯全并不摇动，这些都是一些相对的说法，不能说他绝对的行事纯全。如果绝对行事纯全，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经文里面，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我的罪孽重大，赦免我一切罪，就没有道理了。他总是依靠耶和华，
动摇，也又动摇，不动摇不写这个诗篇了，但这个动摇因为他有信心，又是内心中的坚定。好，求你查看试验熬炼，有刚好相反的，耶和华求你不要鉴察，因为活着的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但是又有讲求你鉴察，所以这两个都是对的。承认我们不义，没有办法经得起神考验，这我们需要有的。我们在神的恩惠慈爱中，我们也有个平安的良心，虽然人不断的攻击我们，我们也求神鉴察，这也是对的。第三节，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常常看到你的慈爱，就是其实也就是你藏在我眼前，我总是尊你为大，我没有漠视你，我没有轻看你，我总是照着你的话去做，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啊，这些啊看起来都是，哎呦，这不就是法利赛人吗？啊，我不跟恶人坐在一起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这不是比拉多吗？怎么这里这么多诗篇里这么多质疑的经文，我们也一再讲过了，我们没有质疑，我们是承认我们的罪恶，但是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之下，我们也坚持，也希望我们把那个相对的良善活出来，而且很丰富。我们如果跟虚谎的人、蛮哄的人、恶人的会、恶人同坐，我们都是去传福音，我们都是见证主，而我们是恨恶这些，我们讨厌这些，如果人不悔改，我们是讨厌这些事情的。现在呢，我们基督徒要一点风度啊啊，所以出去传福音，我们常常就不去责备人的错误。对了，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些技巧了，不能直接马上就这么讲，也许是，但是我们心里可要认定了。好，你看到一个欺诈的或者这些不好的，我们是爱他，我们也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我们也接纳也包容，甚至他悔改我们也赦免，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把正义把公平打折扣，我们要把这个很清楚的跟人家讲，当然我们自己也不配了，我们表明无辜不是比拉多，我们是真的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对的良善，我们是有的。第七节，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因为真的邪恶的人怎么能跟你同居呢？我们如果邪恶再称赞你，那不是羞辱主的名吗？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希望我们是圣洁良善，我们承认所有的罪人神都欢迎，我们也是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信靠上帝以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善良，不是骄傲，不是自大，不是法利赛人，不是看不起人，我们诚实的就知道神喜悦这样，我们也应当如此。第八节，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管在旧约在沙漠里盖修一个会幕，或者所罗门建一个圣殿，物质上的部分神并不轻看的，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物质上面的神并不轻看，我们外在的表现神一点都不轻看。那但是我喜爱你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地方有荣耀，耶和华殿有荣耀，当然最重要的是指上帝，这里有上帝，这里有圣灵，这里有上帝的道，这里有上帝的百姓和子民。有的时候我们太强调哈，我们只要有主就好了，以至于我们会忽略弟兄姐妹，我们太强调有圣经就好了，我们忽略了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些这有可能，虽然的确神的道圣灵这是

就只看重这些，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喜悦神的家、神的殿。如果可能，我们也在物质上有丰富，但是最重要，我们还是一起来敬拜这位上帝。第九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恤我。这也没有什么难，这些经文很简单，只是这些经文一旦跟什么因信称义啊，或者这些经文讲到谦卑啊，好像有冲突，那我们已经讲太多遍了，没有冲突。我们希望神很公平，我们希望在地震的时候是恶人被震垮，我起码我希望在地震的时候是庙被震掉啊。当然了，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得罪神，那更应该早一点被震掉。但是神在生活中是有的时候让罪人一人一同死掉，是有的，一同遭祸，事实上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求主的公义最后能显出，公义和慈爱都能够显出来。那我们也很诚实的说，他们是有奸恶的，有贿赂的，我们希望我们靠着主能行事纯全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行事纯全的时候，在主的恩惠慈爱拯救下继续活下去。第十二节，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这站在平坦的地方应该是属灵的含义，就是很稳，我站得很稳。这尼托生写过坐行站啊，其实坐啊、行啊、站啊、躺啊、卧啊、思想啊，都有它的意义。通常在讲站的时候是比较稳健，就是稳当，立场很稳。通常讲行的时候是指做工啊，卧的时候是种信靠的那个平安。那坐通常是指工作做完了可以休息啊，这各位不记得没有关系。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跟众人一起来称颂耶和华。好，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啊，亮光，这亮光显然跟那个拯救也有点平衡，就是平行，不是平衡，是平行，就是类似的意思。我们多次讲过，光是指真理，光是指爱，光是指生命，在这里光也是指一种拯救。你在黑暗里常常是在罪恶，在痛苦当中，我怕谁呢？当我只敬畏耶和华，我不怕任何东西，但我们感情中会在艰难中，虽然知道耶和华一定帮助我拯救我，我们会有恐惧的时候，也不要太有罪恶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保障是负面的，如果小字做力量的话，那是正面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耶和华会保守我们，或生或死。但是有敌人来，敌人要吃我们的肉，他会跌倒，不一定在世间你看到每次都这样应验。军兵安营攻击我，我不怕，我仍然安稳，就是我信靠神。我会有可能有动摇，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个坚定的信心。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我们一再讲，我们已经得到神了，我们已经寻见了，但是我们又继续在寻求，我们继续要渴慕，继续要得到。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却又极其的渴慕，这都是好的事情。这满足不是叫我们厌恶神，不是叫我们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服侍，这满足是一种喜悦，是一种丰富。这满足甚至因为喜悦，因为丰富，叫我们更渴慕，就是这是幸福的哈。一个人能够又渴慕又能够满足，这是最幸福。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我们继续的寻求。我们住在耶和华殿中，我们希望一生一世啊，一生一世跟主同在，一生一世跟主的儿女同在，这是在殿中。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看神是多么美好。就我们说过，这是一个祝福。你看到你觉得美好，表示你享受到那美好，那表示你非常的有福。你能看到神的荣耀，神笑脸帮助你，他不掩他的面。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一旦掩面就是不喜悦了。君王掩面，把哈曼的脸蒙起来，或者是不去看哈曼，那哈曼就惨了。

当神笑脸应该笑脸对我们的时候，那就祝福我们，我们也就蒙福，我们也就喜悦。但是继续我们在求问，就我想即使在天堂上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继续在求问上帝，不一定说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或什么不满足，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丰富有更大的渴慕，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丰富的知识我们也有更大的渴慕。我们继续求问，第五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就这暗暗保守，就是有的时候看他的保守好像不是那么明确的，他一定会保守，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都也有一点不太容易懂哈，各位，他保守我，什么叫在他的亭子里呢？我们今天根本很少到亭子里去啊，什么叫在亭子里把我又放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呢？亭子我能想到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在耶和华休息的地方他隐藏我，我想这都跟以色列包括在旷野的时候或大卫逃难的时候这些经验有关系，有的时候在山寨，有的时候在亭子，有的时候在帐幕里面，有的时候在磐石上，就神都会保守我。那这里暗暗的保守呢，一方面就让他不被扫罗抓到，对，神的保守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我们当然希望根本不要有这种保守，恶人都被消灭最好了，但是人间还是会有这些帐幕的隐秘处，神有的时候给人的就是只是躲起来啊，不是很风光也不是很顺利，只是躲起来。有的时候高举在磐石上呢，可能这个是比较安全一点了。那么但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状况中，我们都需要神继续的保守。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唱诗歌颂耶和华。好，我们对上帝总是因着上帝我们抬起头来，比四面的仇敌要高哦。但是这也是人生里面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也许等一下仇敌又会欺凌你，叫你觉得我要等到你到几时呢？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是信靠上帝，我们也继续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你看写这个的时候显然就是那个都是还在帐幕里献祭或秋坛那里献祭，那个时候还不在圣殿里面。我欢然献祭，我有危难，危难不要减少我对上帝的敬畏。虽然危难有的时候可以让我比较没有那么多喜乐，求主也让我有喜乐，能够欢然献祭。我能够在危难过后献祭那是很好，但如果我能在危难中献祭也很好。唱诗歌颂，第七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有神可能好像没有听的时候，我们继续祷告。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就这是一个渴慕上帝的，继续的寻求神。就这里我们也想到说，神说你们来寻求我，就神说我这里有很多好东西，来这里找，我也很喜欢你们。当然神也在寻找我们，我们被神找到我们才可能去寻求神，那我们就希望这种感动在我们里面更多，我们不断不以现在已有的为满足，是寻求神。这里是说寻求我的面，看到我的笑脸，看到我那面和名有一点类似，就是比较显出来的，寻求我的作为能够显出来恩待你们。那我们真在寻求，我们已经得到却还在寻求，看起来很矛盾了，但是这不矛盾，因为越是得到越喜欢得的更丰富。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